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惠美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三一到树林中和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

0: 孟母，
1: 哎，
0: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喽。
0: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在国一南下的湖口出口，在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排除了。五羊高架北上 50.3 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 55.7 公里就在中立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的贵阳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是在贵阳街前的外侧受到小客车抛锚的影响，车流的尾端来到了华江桥。国一北上 55.7 公里中立服务区前占用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桃园市的中立区中华路一段跟中校路口这边是一个 T 字路口，由于拖车载货钢索断裂，所以货物掉落散布在中华路上，也导致这边严重拥塞。

日本超人气创作歌手优里的爆红代表作《干燥花》。这首歌呢，6年前发行之后，就以惊人的速度横扫日本乐坛，成为日本告示牌历史上最快达成破亿甚至是钻石认证的主流神曲之一。那这首歌到底在红什么？当然讲的就是感情，是歌词写的真的很好哦。这首歌其实也蛮有趣的，它是续集的概念。优里有另外一首歌叫做《捉迷藏》，那这首歌讲的是被甩的男生。那《干燥花》其实就是它的续集哦，转的是女性的视角，讲的是分手之后内心的矛盾、不舍跟挣扎。所以在《干燥花》这边呢，用女生的视角去讲哦，就是虽然一直跟自己说这段感情会随着时间像干燥花一样褪色，但那个喜欢的心情是像干燥花一样永远不会枯萎，被细心保存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分手之后那一种心里面的百感交集才会那么容易被放不下。这首歌不光是在日本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就连台湾都很受到欢迎，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优里也推出了中文版来回馈歌迷。那前两天他刚好来到台北小巨蛋开场哦，也用这首歌掀起全场大合唱，同时还感谢

0: 大家。为什么感谢呢？因为他也注意到韩国天团 Big Bang 这两天是在大巨蛋开场，所以他就说吼，谢谢大家没有去听 Fantastic Baby， 而是来听甘早华，也笑说他其实自己很想去朝圣 Big Bang。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就在贵阳街前的外侧，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所以回堵到华江桥这边的车流正在消化。台62线往西 7.6 公里，在大华系统前的内侧散落的水泥包排除咯。而在五羊高架北上 50.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这边是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2号往东，就在大园出口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入口匝道。桃园市的中壢区中华路一段，就在忠孝路口这边是一个 T 字路口，因为拖车载货的钢索断裂，导致货物散落在中华路上，也让这边严重拥塞，所以如果是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改走环中东路。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最新收到的消息，在台一线北上 32.23 公里，这个是在内坜火车站这边的外侧车道，说有拖板车的事故。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这个礼拜的汽柴油价格不调整，因此油价依旧维持在925千汽油每公升31.2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7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7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9.9元。国庆连假，桃园警方持续落实勤务，巡逻拦查违规自小客车，一举查获5名越南籍失联移工，讯后移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收容处置。记者晋杰的报道。
1: 桃园警分局50所员警当时在桃园区复兴路执行勤务，见自小客车变换车道未打方向灯，上前拦查，发现车内有5名越南籍移工，且个个神情紧张，疑似有逃跑意图，立即控制现场并通报警力支援。其后线上警网赶到协助清查一干人员身份，发现29岁驾驶朱姓男子和车上4名越南籍移工都已经被通报失联，且朱姓驾驶还因为涉及诈欺案件遭发布通缉，于是在确认身份后依规定将5人移请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收容处置。桃园警分局50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2: 5名外籍移工见到员警立即准备开门逃逸，员警立即喝止并呼叫支援，警网迅速赶到控制，经查均已通报失联，后续依规定移请收容。
1: 桃园市警局表示，国庆连假期间，桃警团队持续坚守岗位，执行各项勤务，并加强交通违规取缔和可疑人车查查，透过及时应处及警力支援查缉不法，具体维护辖区治安和交通秩序。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美国籍女子涉嫌替贩毒集团跨境运毒，从美国旧金山入境台湾，台北市警局巡线追查之后，掌握女子再次来台的行踪，在桃园机场将人查获，并从她携带的行李箱内查出21.8公斤第三级毒品凯他命。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警局日前接获保安大队员警在中山区执行路检勤务时，查获一名男子涉嫌持有凯他命以及毒品咖啡包等毒品。警方巡线追查毒品来源，透过情资整合以及数据分析，逐步掌握跨境毒品走私网路，并锁定一名涉嫌替贩毒集团运毒的美籍女子。警方调查发现，这名女子曾在今年7、8月间从美国旧金山入境台湾，经专案小组持续追查后，掌握女子预计再次

0: 已达台湾的时间。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队长张俊伟说，
1: 本大队立刻整合情资，并会同万华、中山分局等单位前往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厦执行查缉，于该女子入境后，在其新带之行李箱内查获第三级毒品 K-tamine 21.8公斤及相关不法证物。
0: 全案询问后，将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运输链以及幕后共犯。警方提醒民众，切勿因高额报酬或他人利诱协助携带、运输或带领不明包裹，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府透过行动治理会议收到4401件里长提案，目前已有92.4%完成解列。市长侯友宜指出，地方反映的事情不分大小，都是市政团队必须面对的事，透过层层协调，把民众的需求转成实际行动。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幅员辽阔，各地方需求也不尽相同。市府近八年来透过座谈、协调、列管以及追踪，累计处理4401件里长提案，从道路、排水、公园到停车空间等生活大小事，都成为市府团队处理的项目。市长侯友宜也强调，不管路平、灯亮、水沟通、环境卫生，再到境内重大建设、社会关怀，都是需要区长、里长还有里民们不断并肩作战，共同提出问题并解决。
4: 面对4401个提案，我们解决了92.4%，不管是小事大事，都是新北市最重要的事情。
3: 民政局补充，4401件提案当中，大约有60%属于单一局处全责，近40%则是涉及跨局处协调，其中有案件经历多年才逐渐排除工程障碍。预计115年下半年再收到436件地方建设提案，其中47件已经投入1亿7000万元经费加速推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政府花费2亿多元改善艋舺公园的景观，将于17号举行开园启用典礼。透过空间梳理之后，呈现视觉中轴线、清水广场、风雨回廊三大地景亮点。尤其是清水广场可完整倒映龙山寺，在不同季节天后展现古迹之美。公务局公园路灯管理工程处表示，配合开园将于10月17日到11月7日举办系列活动。每个礼拜6日在现场发放商圈抵用券，10月底前加码发放地下街消夜市消费券。在国道2号往东的方向15.2公里，这边是大奶加罗道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先前有提到台一线北上32.23在内坜火车站这边拖板车的事故，但这其实是重复的路况哦。是哪一个路况呢？就是我们先前在讲到桃园市的中坜区中华路一段跟忠孝路口这边一个 T 字路口哦，因为拖车载货钢索断裂，所以导致货物掉落散布在中华路上，也因此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别忘了改走环中东路。在国一北上39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的内侧，小货车跟货车的碰撞。国三南下90公里，在竹林这边看到有机车骑上来。台64线往东是往西，台64线往西方向0公里，这边是802出口的内侧车道，说有一个轮胎框掉落。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路四段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就在三和路三段口，车子很多。三重地区台北桥往台北的机车道也是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50.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2号往东的方向，在大园入口这边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入口匝道。国一北上17.5公里内湖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孙耀威的歌声《爱的故事》上集。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台64线往东 21.8 公里过了板桥，受到外侧车道有事故的影响，回堵大概 1.2 公里。国一北上 17.5 公里内湖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伊朗支持的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近一周多次对沙特阿拉伯发动攻击，昨天对利雅得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是沙特境内十多年来伤亡最惨重的袭击事件。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已经同意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不过，这一说法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感到意外，俄罗斯至今也尚未证实这项协议。在气候变迁与新兴病害的夹击之下，传统的草莓栽培方法已经无法因应。农业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N 作物整合管理，农友收入增加 2.5 倍。记者李怡晨报道。
2: 苗栗农改场厂长施江宏说明，过去大力推行病虫害整合管理 IPM， 核心理念聚焦病虫害的防治与药剂减量，但因气候变迁越来越严重，现行的管理策略必须全面升级为作物整合管理 ICM， 将关注焦点扩大到优质种苗、土壤健康、合理施肥给水等全方位领域，从根本提升草莓植株抗逆境能力。
3: 原本草莓种了以后就会有一些病株或者是有一些缺株，它就要补植，那这些补植的效果会造成一直要买苗，然后等到补到苗，补到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它会过了采收时间，会造成农友的收益不好，所以我们希望它降低补植率。那通过这个 IPN 升级 ICN， 我们的补植率可以从传统三五年前大家常听到可能整片会死亡到60-70%的草莓苗，现在可以降到10%以下。
2: 苗栗农改场整合农业试验所、种苗改良繁殖场等12个相关单位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M 作物整合管理，示范田区的草莓苗补植率下降57%，农友收入增加达2.5倍。景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高雄有一名老翁急着到银行借3万元，原来是网友跟他说，只要帮忙缴交海关规费，就能平分百万黄金的收益。远景一听就知道是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记者宋玲报道。
1: 你相信吗？只要帮网友缴交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就能够平分百万元的黄金收益。72岁的方姓老翁相信了，拿着信用卡到银行要借款，行员请来远景帮忙。老翁说是 LINE 上的网友从事黄金买卖，对方请他帮忙的。远景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五福所所长陈建豪说，
2: 对方声称在国外购入价值数百万元的黄金，缺一部遭海关扣留。要求方兰先代为支付新台币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并承诺事后将平分黄金收益，方兰便赶赴银行准备用信用卡借款。远景向男子说明此为诈骗手法，并耐心地向其说明。方兰听完后才恍然大悟，惊觉自己差点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1: 盐城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手法推陈出新，常利用现代人在现实世界当中的疏离，将情感需求寄托在虚拟网络，透过网络连结进行诈骗。尤其在网络交友当中，如果涉及到金钱往来，更需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到邻近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2026观光圈市集日将于10月16到19号在国父纪念馆中山文山园区登场，以台湾特色加纸袋为创意主轴，集结200家观光产业，带来各地特色美食、旅游行程及伴手礼等。记者杨欣报道。
3: 观光署表示，今年市集运用台湾特色加纸袋意象，规划北区加马祖、中区加金门、南区加澎湖及东区四大展区，串联18个观光圈，呈现各地风土文化与旅游特色。交通部常务次长林国显说，
4: 因为观光署这次把18个观光圈整合成7大观光圈，北中南东加上三个离岛，北马祖、金门跟澎湖。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集中能量，让大家看得见那个地方的特色，然后呢，让大家能够一加一大于二。那我相信能挑到这200样好物里面的，一定都是很特别的东西。
3: 现场除了各区小舞台、游程展示分享区，也推出结合在地资源与永续理念的手作坊，提供民众 DIY 体验。活动期间消费满100元可以集1点，集满6点就能参加抽奖，奖项包括台北马祖来回机票、台湾 Pass 票券及特色加纸袋等。另外，外籍旅客凭护照可以免费兑换限定好礼。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分心驾驶与未注意车前状况是道路交通事故最常见的噪音。若驾驶未专注前方路况，错失煞停时机，属于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应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的过失责任。
1: 常见的分心驾驶原因有使用手机传讯息、操作音响、空调、导航设备、手里拿着其他东西、吃东西、喝饮料、和乘客聊天或唱歌嗨到忘我。
2: 开车除了注意身体状态，不疲劳驾驶，也要集中精神，随时注意前方路况。虽然辅助驾驶系统不断在进步，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切记，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驾驶才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北上39公里，这边是过了林口 A 交流道，在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一北上17.5公里，这边是内湖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离开。五羊高架北上50.3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就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国道二号往东有两起事故，分别在15.2公里大南交流道前，以及往东方向的大园入口匝道，这两起事故也都排除喽。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前到苏澳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台64线往东21.8公里过了板桥占用在外侧的事故已经离开，回堵1.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64线往西是在0公里，这边是8里2出口内侧车道轮胎框掉落。桃园市的中壢区中华路一段就在忠孝路口，这里是一个 T 字路口，因为拖车载货钢索断裂，结果货物散落在中华路上，所以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赶快改走环中东路。国一南下林口出口匝道连接车跟小客车的碰撞。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下桥处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麦帅二桥往内湖，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路，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到忠孝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都是车多。

苏永康的歌声爱似狂潮，有多狂呢？在音乐的最末端还有那个海浪非常激烈的拍打声哦。现在在国一往南的方向，五堵一路到高架汐止端，车速落在30公里上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50左右，高工局到林口不到30，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30到40之间，右师到高架阳明端20到40，往北的方向投份到新竹系统车速50公里，中立转接道1到内坜也是50，桃园到林口不到30，过了林口到高工局不到50公里。高工局到五股交流道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到30，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

西武高架这边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堤顶出口车速30到50，五羊高架往南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公里，往北的方向中里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不到60。那国道三号这边再往南的方向，南山路到木栅不到60，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30到50之间。往北方向，三鹰到土城40到50，土城到中和30公里，中和到安坑50，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30左右，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40到50。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40公里。那在国道二号这边的话，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南桃园到大南交流道50左右，往西方向瓶颈点是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50。

高慧君的《我学不会》。在国一南下林口 A 出口遭到连结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0.6公里这边是淡江大桥，就在内侧小客车跟游览车的碰撞。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在下桥处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出口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出口匝道，而在国三北上56.5公里这边是莺歌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的碰撞。桃园市的中壢区中华路一段就在忠孝路口，这里是一个 T 字路口，因为拖车载货的钢索断裂，结果货物散落在中华路上，往桃园方向的别忘了改走环中东路。

台61线北上 0.6 公里，就在淡江大桥的内侧，小客车跟游览车的事故排除了。国一南下机场系统两辆小客车占用出口匝道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

李克勤的歌声一生何求。上个月底呢，李克勤参加内蒙古的一场群星演唱会，他原本是压轴哦，结果他迟到了将近2个小时。但真的也不是他愿意的，一切都是天气，然后再加上老天可能真的不愿意他去这场演唱会哦。首先他的班机因为大雨迫降到别的地方，那他就赶快坐接驳电车，结果电车又在路上没电了，他只好赶坐计程车就连夜奔波赶路。但是原定的压轴已经延迟将近2个多小时，所以活动导演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危机就是转机，只是这个转机不是李克勤，而是一个在现场的草根歌手，他叫做侯朗。他原本只是买票进来听歌，也没想到麦克风会这样塞到他

的手上哦。他就在没有彩排、没有字幕提示的状况之下，连唱了将近20首歌，把这个舞台稳住，撑到李克勤来。那当然，优异的表现也让他一战成名。现在就有非常多的商场的表演是找上了他哦，觉得他真的是太厉害了。在国一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就占用在出口匝道。那在三重这边，忠孝桥往台北下桥处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让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三重的上桥处。All I'll ever need 来自 Coda Line。

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右师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46.4公里过三义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处理中，另外北上先前在中立服务区出口大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谢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三号北上56.5

5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的连接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三莺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行22公里靠近丰原隧道有两台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10号双

0: 哇，你的 YouTube 频道已经百万订阅了耶，应该赚很多吧？
1: 嘿嘿，还可以啦。不过赚的钱还要扣掉员工薪水、制作成本跟税金。
0: 哦，你做自媒体也要缴营业税吗？
1: 要啊，因为除了平台分润跟业配收入，我还有雇用团队帮我经营频道。
0: 哦，只有雇用团队才需要缴税吗？
1: 不是哦，这只是其中一种情况，只要符合以下任一种情形，例如境内有固定的实体营业场所，具备营业牌号，或是业配、平台分润等收入当月有达到50,000元，又或者卖东西当月销售额达到100,000元，都要办理税籍登记并报缴营业税哦。
0: 哦，那其实不是只有百万网红才要注意耶。
1: 没错，不过针对分润收入实际的课税状况，还是要看平台、广告主和观众在境内还是境外。而且就算没有达到办理税籍登记标准，个人也需申报综合所得税。
0: 嗯，原来做网红不只要顾流量，税务也不能漏掉耶。
1: 那当然哦。
2: 财政部已发布个人经常性于网络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课征营业税作业规范，明定网红营业税课征标准与办理税籍登记条件，符合条件就应办理税籍登记报缴营业税，网红及平台业者需主动了解新制，符合规定就依法办理，避免影响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财政部台北国税局提供。

出的好消息，在桃园市的中壢区中华路一段跟中华路一段就在忠孝路口这里哦。先前有提醒说，因为拖车载货的钢索断裂，货物散落一地，前往桃园方向的话呢，要走环中东路。那现在这个事故北分局回报已经排除喽。国一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三号北上56.5公里，就在莺歌系统前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三重这边是忠孝桥往台北下桥处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三重上桥处。国一北上91.3公里，这里是竹北出口前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

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板桥212到171号管线施挖工程，就从现在9点开始，要到下午的5点。这个施工预计做到14号。那在土城地区中华路二段成林路到中央路三段38号，要做的是人行道树木移除以及路灯的拆除工程，也是从现在到下午的4点，施工要做到10月30。再来，新北市的三重区环河南路双向，在新北环快是敦筑 P27 的下方，因为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车道，这个施工今天最后一天了，就到下午4点结束。

充满年代感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台北上午零时》，来自纪录侠。会知道这首歌，就是因为上个礼拜五在国庆连假的第一天晚上，我去看了舞台剧，这个是吴念真的国民戏剧《人间条件三》，就叫《台北上午零时》。截至目前为止哦，就是去现场看的这个《人间条件》系列，刚好三部都是以歌名作为剧名。那《台北上午零时》大概是我看过觉得最喜欢的吧，因为之前看《人间条件》应该是四一样的月光，我觉得那个故事对我来讲太过沉重。然后《人间条件八》凡人歌，我觉得可以再更紧凑一点点。那上个礼拜我去看《人间条件三》，真的觉得哇哦，从头到尾都非常的精彩。那他讲的其实就是大概1960年代哦，说那个时候是台湾的全岛移民潮。那故事聚焦在三个从南部北上，在台北铁工厂当学徒的北漂青年。

在生活的艰苦跟无奈当中交织出的青春梦想、兄弟情谊，还有青涩苦恋。那里面最让我意外的就是金曲歌王谢明友，他也是第一次加入人间条件三台北上午临时的演出，在里面挑战反派阿狗。天哪，他演的真的有够好的，因为我对他的印象还有那个样子全部都是聚焦在他的台语作品所传达出来那一种很在地的、很温情的、对土地很有感情的那一种路线跟形象。但是他的这个反派角色就是脏话连篇，而且是非常虐待，就是在他铁工厂里面当学徒的这三位北漂青年，所以那个形象对我来讲是一个超级无敌大转换。那当然最后是一个比较幽默有趣让全场爆笑的角色再回归，反正就是很意外他也可以演坏人。

人间条件是吴念真导演非常经典的系列哦，那已经发展到第八集了，每一集讲的都是台湾土地的故事，那每一次巡演也都还是场场爆满哦。台北上午零时，就是我们不太应该说是我不太熟悉的那个年代背景，但是我相信如果是爸爸妈妈的年纪去看，应该会唤起很多的青春记忆哦。不过在故事当中呈现很多的无奈，或者是在恋情上面的感触，以及对于梦想的追求，我想每个年代都是一样的了，所以不管是几岁的人进去看，我相信都会在不同的地方取得不同的共鸣，非常棒的一部作品。在国一北上 91.3 公里，这边是竹北出口前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 13.2 公里，过了林口，在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国道5号南下的头前到苏澳外侧移动式的清扫。潘美辰的歌声，爱情这条路，歹行。

0: 台64线往西的方向0公里是在8里2出口掉在内侧的轮胎框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 13.2 公里过了林口的内侧事故还在，国一北上 91.3 公里在竹北出口前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交通组的张坚仁组长。Hello， 组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
0: 组长呢，利用难得的上线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下交通安全观念，这个是需要时时提醒的，对不对？
3: 哎，是是。
0: 嗯。
3: 那我们在道路上哦，道路上那交通安全是最重要的，
0: 对啊，
3: 安全是最重要的。那交通安全，我们光是遵守交通法规还不够，往往交通安全观念哦，它是更重要了。
0: 嗯，
3: 那还是跟大家提醒哦，三则很重要的交通安全观念。那第一个哦，就是专心，不论我们开车、骑车、走路哦，专心是最重要的。
0: 嗯，
3: 那第二个路口要小心哦，路口要小心。第三个是我们要有防卫驾驶、防卫走路的一个观念。那首先专心哦，专心依据统计，我们将近60%的交通事故的肇事原因哦，都是我们所谓的未注意车前状况。
0: 嗯，
3: 那所谓未注意车前状况，那就是不专心。那比如说我们开车走路接听电话，边走边吃哦，开车边走在吃东西，或者心不在焉，
0: 嗯，对，
3: 这个都是很典型的一个不专心、未注意车前状况的一个样态。
0: 嗯，
3: 稍微的一不小心哦，瞬间哦就容易哦造成事故啊。所以我们开车走路专心哦，注意前方的状况哦是最重要的。
0: 嗯，
3: 那第二个就是路口要小心。那一样的，我们经过统计，有将近70%的交通事故都是发生在路口。那因为路口哦，它的行车太阳哦比较复杂哦，它有转弯车、有直行车，各种大车、小车、行人都汇聚在路口哦，所以说它的行车的样态哦比较复杂，也比较容易发生事故。所以说我们行进路口哦，一定要小心观察再前进。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所谓的防卫驾驶、防卫走路的一个观念。
0: 嗯，
3: 哦，所以防卫驾驶的一个观念比较典型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大型车哦，它可能都有一些散落物哦，有内轮差、有视野死角。
0: 嗯，
3: 那所以我们跟大型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这个就是很典型的防卫驾驶的一个观念。
0: 嗯嗯，
3: 哦，我们一定要去注意他人的不注意，避开危险源。那所以

0: 把它归纳下来、哦、比较完整的一个交通安全观念，应该是不论我们开车骑车走路、哦、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跟周边的一个状况，行进路口、哦、行进路口一定要特别小心、
1: 嗯、
0: 要注意观察然后再前进，然后还要有防卫驾驶防卫走路的一个观念，我们要注意他人的不注意，避开危险源，这样应该是比较完整的一个交通安全观念。那这个观念是交通的一个 ABC， 很简单大家都知道那如何去落实建立自己一个提醒的机制，
1: 对、
0: 哦、才是一个重点、哦、一定要专心路口小心、嗯哦、还要注意他人不注意、啊、经常要提醒自己。
1: 是、
0: 是、
1: 嗯、组长用这三颗星、哦、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交通安全观念的提醒，那最后面也加码告诉大家知道了，但要怎么样可以做到呢？
0: 对对对、
1: 哦、真的就
0: 是
1: 时时的提醒自己。对啊，那知道如果还是做不到的话，那可能就跟不专心路口不小心没有防卫心有关了。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组长再一次上线，特别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做叮咛，也希望可以加强大家比较深的一个交通安全的观念，而且要落实到你的用路生活当中，才能够确保对每天都是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哦，这最重要。
1: 是，
0: 是
1: 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交通组的张坚忍组长，谢谢组长，
0: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在国一北上44.1公里这边是林口 B 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49.5公里过了桃园的外侧大货车跟小货车的碰撞，国一北上91.3公里这边是竹北出口前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喽。

现在在国一往南的方向，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车速不到40，高工局到林口也同样是低于40的路段。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二依旧红通通20到3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40。在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桃园到林口不到3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过了台北到圆山50。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堤顶交流道30到40的车速。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30到40，往北的方向，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

在国三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车速30，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往北的方向树林到中和交流道30到40之间，过了中和一路到南深路出口40到50。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那在国道二号这边的话，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喽。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国一在南下49.5公里，过了林口的外侧，过了桃园。国一南下49.5公里，过了桃园的外侧，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一北上44.1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61线北上13.2公里，过了林口的内侧，事故还在。

五到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的清扫。新北市的三重区环河南路双向新北环快就在敦柱 P27 的下方，因为施工轮流占用部分车道，这个施工今天最后一天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桃园市的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在做捷运绿线的工程，所以在道路中央有设施工围篱，这个施工预计到10月26号。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车行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在做捷运工程，会做到116年。那在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在做土城树林线工程，所以往桃园方向记得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话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台北市的永保街双向从安康路106巷到安康路的全线台电的施工预计到明年的1月3号哦。音乐声中，先准备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烏地阿拉伯的利雅得国际机场昨天才遭到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人受伤。今天又传出攻击事件，造成1人丧生，11人受伤。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已经承认昨天的攻击是他们所为，英国跟美国对此已发布安全警示。矫正机关年度盛事矫正联展将在10月16号登场，今年不仅集结51个矫正机关全台热销的铁窗牌美食以及工艺品，并首度邀请日本矫正机关也来台参展，国际司法交流携手呈现受容人的继续成果。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为了发挥预政革新和矫正教化功能，法务部矫正署从一间所一特色开始培养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富贵社会。到现在，不管是屏东监狱的点心酱油、台中女监的巧克力，或是桃园女监黄金泡菜等铁窗牌产品，都已成了常年热销商品，各式工艺制品也备受肯定。矫正署每年举办矫正联展，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抢购。今年除了国内51个矫正机关寄训成品，也首度迎来日本的矫正机关共享盛举。法务部次长黄孟信说，
3: 我们也从日本的这个寄训展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寄训的特色嘛，从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不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整个寄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2: 今年矫正联展10月16号将在台中文创园区登场，一连三天推出包含手史、手作等50个展售摊位，还有108个静态展示各式艺文作品的摊位，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日本横须贺行务所受刑人制作的去污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妇人在网络上加入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以温情攻势诱骗投资，到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面交，幸好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记者陈英玲报道。
4: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57分驻所所长庄开宇表示，一名71岁妇人日前加入网络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盯上，对方假冒投资专员，每天嘘寒问暖，并亲切称呼妇人为姐姐，再以高获利股票投资计划诱骗投入资金。起初诈团先要求妇人下载指定投资 APP， 因妇人不熟悉操作而无法顺利完成，诈团便改口称可以线下代为操作，要求他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所幸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异常，立即启动警政 QR Code 通报机制阻诈。所长庄凯宇说，
5: 因妇人不熟悉手机操作，诈团竟谎称能线下代操，骗他提领50万退休金交付面交。
4: 清水警分局呼吁，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的投资就是诈骗，民众应

0: 一直没有改善，之后更出现呼吸急促、全身虚弱等情形，紧急送医检查才发现是急性心肌梗塞。秀传纪念医院心脏内科杨和邦主任说，
1: 不一定有胸痛胸闷啊，就是可能是上腹痛啊，冒冷汗啊，甚至有那个辐射到左肩的一些不舒服的话，那可能在临床上都要特别注意是不是一个心肌梗塞的发作了。那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去急诊那边就医哦，交给急诊的医师来评估到底是不是一个心肌梗塞的一个发作哦。因为心肌梗塞来讲，它的时间很重要。
0: 杨和邦主任提醒，典型心肌梗塞可能出现胸口紧缩、闷痛、灼热，或是像被重物压住的压迫感。不过部分患者可能完全没有明显的胸痛，而是以上腹痛、呼吸困难、冒冷汗、恶心、呕吐、头晕、全身无力或异常疲倦等非典型症状表现。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上午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0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6了，欢迎你在五分钟的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让你每一刻都精彩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6.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12到7公里，说是过了高架汐止端到五堵出口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开到乐业上方，三重的台北桥往台北方向持续车多。台61线北上13.2公里，过了林口的内侧事故排除。国一北上44.1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再来国三北上36.7公里，中和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

内侧小货车抛锚，后方有缓撞车警戒，也提醒你经过时小心慢行。那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6.5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等一下就有珍珍进来陪你到中午十二点半了。我们两个今天又没有交接，是不是有人在猜你们两个今天是什么样的状况没有交接呢？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哦，我们没有交接大概有三大原因，要么就是可能我心情不好没有话题可以讲啊，再来就是真的没有话可以说，因为平常都讲太多话了，以及他正在忙。今天就是第三种的状况，他临时跟我说他正在忙，有一个紧急的公文要处理哦，所以今天就没有办法交接了。哇，这个一没有交接什么时候才能交呢？要到礼拜四才有办法了。所以对，就等着吧各位朋友。先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是莎莎。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老烧萧敬腾的歌声，让我为你唱情歌。我当然是没有办法唱，要让老萧唱了。那也许你有想要唱情歌的对象，当然也是可以在他面前一展歌喉咯。总之祝大家今天是美好的，那我们就明天同时间空中见了，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54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北上在内湖出口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油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公里过了中和路段，中内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337.4公里靠近善化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手推车，另外造成有两台车受损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中和路段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路段，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南下5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不凯。甲朋友小酒，食饭话当年，难免会小夸张一下。唔过，甲伊提醒哦，酒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紧赶紧穿好你的体咯，会当改坐客停车，也是坐捷运，才袂让厝内底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2: 笑是最……
3: 所以听了之后，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这个海风在你耳边吹拂的感觉？我觉得一早呢听到这首歌，整个心情都会比较愉悦哦。好友排除消息哦，古尔往西 6.5 公里刚过机场系统的外侧，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已经排除了。那国道3号往南90公里竹林前说有机车误闯到国道，好，北区交控回报说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这边有修剪工程哦。

陶喆的22时间来到10:26，国道五号北上34.5公里哦，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我每天都有节日哦，今天呢就是世界关节炎日。好，世界关节炎日呢，就是希望可以提高全球民众哦对关节炎还有风湿性以及这个肌肉骨骼疾病的认识。好，那也是要特别提醒朋友哦，我们今天呢先介绍三种比较常听到的。第一种就是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哦，其实我们随着比如说我们的年龄啦，还有关节受伤以及体重的负担，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哦，关节里的组织呢可能会逐渐的产生变化，进而就会出现这个疼痛啦，还有活动不顺的情形。那退化性关节炎呢非常常见的，就是在我们的膝盖啦，还有髋关节啦，以及手部等等的部位。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最近好像上下楼梯膝盖就开始这样酸酸的，蹲下去再站起来好像也不太舒服，这个是不是退化性关节炎呢？我觉得先不要急着自己诊断，我觉得这些症状呢可能跟我们这个关节退化是有关系的，当然还是有可能啦，还是会有其他的原因，那还是需要我们由这个医师来评估一下。那第二个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就跟单纯的关节磨损就不太一样了。那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是一种自体的免疫疾病，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出了状况，会错误的攻击自己身体的组织，就会引发关节发炎。那有一些患者呢，其实他会出现比如说手指啦、手腕啊，这些小关节肿痛，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会特别特别的僵硬，而且僵硬的时间呢可能也比较长。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手指不只是这个偶尔酸痛，反而是这种反复肿胀啦、僵硬啦，甚至两侧的手部都有类似的情形哦，就不要只当成是工作太累哦，建议要找医师有进一步的检查。好，第三种就是痛风性的关节炎哦。其实我们讲到痛风，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大拇指突然痛到不行，没有错，这个痛风呢很常会让我们的关节突然出现这个比如说剧烈的疼

痛啦、红肿啦、发热啊，有的时候呢，连这个被棉被这样轻轻碰到，都觉得受不了。它其实是和我们体内这个尿酸形成尿酸结晶，然后沉浸在我们的关节是有关系的。这个就不是单纯的关节老了，或是走路走太多。反正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呢，关节痛它其实是一种症状，不是单一的疾病。那我们还是要把它找出原因，才可以对症处理哦。经由这个今天的这个介绍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对这个关节炎有一定的认识啦。那希望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千万不要自行诊断，一定要找专业的医师哦。好，时间来到10:29哦，我在新北市新庄区永安街62号这边有火警，那目前是封闭中和街，从中港路到永安街这一段，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准备一起来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乳癌是我国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位，死亡率第二位。国健署从114年起扩大补助，40岁到74岁妇女每2年可以接受一次免费15分钟的乳癌筛检，除了为健康把关，还可以获得健康币。记者杨欣报道。
2: 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乳房 X 光摄影检查是国际实证有效的筛检工具，可以发现无症状的早期乳癌。未经筛检确诊的乳癌个案只有 34.9% 属于早期，透过筛检发现的个案则有 62.9% 为早期乳癌，显示定期筛检有助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3: 那所以国民健康署从114年开始，我们扩大了这个乳癌的一个筛检，可以注意到它从往前往后都有加了5岁，所以是从40到74岁的妇女，那每2年一次都可以接受我们的乳房摄影的一些检查。而乳房摄影检查也是目前我们在国际实证上它是算是有效，因为大家可以知道，觉得癌症其实早期未必有这个所谓的症状，它可以有效揪出很微小的一个所谓的病变或者是早期的一些癌症。
2: 研究显示，定期筛检可以降低30%晚期乳癌发生率，并减少41%死亡率，早期乳癌接受治疗，5年存活率可以达99%以上。提醒女性检查前避开经期前后乳房较肿胀的时期，当天穿2件式服装，并避免在乳房及腋下使用除臭剂、爽身粉等，以免影响判读。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订购扣款信件藏陷阱，台南一名民众来到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10000多元的财损。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一名张姓民众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却差点掉入了诈骗陷阱，幸好来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5: 分局和顺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询问，因收到订购扣款电子邮件，依指示加入 LINE 寻求协助，对方却无法说明扣款银行，警方了解后发现是钓鱼诈骗，及时拦阻14446元财损。
4: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订单扣款、会员续约、账户异常等理由寄送电子邮件，再透过假客服 LINE 引导民众操作，收到可疑信件时切勿直接点击连结或加入陌生的群组，对账单或扣款内容有疑虑，应该透过官方网站或客服管道来查证，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和韩国艺术家，以幽默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笺。记者吴毅妮报道。
6: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

0: 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工艺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工艺中心主任梁静智说，
1: 工艺中心一直坚信工艺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工艺，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0: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全传说明天气状况。全传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风场为偏干的北风到东北风，各地大多是行道多云，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的话，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28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33度，中南部内陆可以来到34、35度。白天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较高，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大约20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局部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点，早晚稍微凉一些，中南部日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本周的天气跟今天大致上比较类似，不过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有所增强，迎风面的天气稍微会有些变化，在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的降雨几率会提高一些，北部跟东北部白天的高温会略降个2度左右，和今明两天相比感受上会稍微凉一些，其他地区的变化则不大。那今明两天天气虽然比较稳定，不过在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常常发生的几率，要尽量上出来变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加白加白，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持续提醒哦，在新北市新庄区永安街62号这边有火警。好，那目前是封闭中和街，从中港路到永安街这一段正在处理。那目前呢，这个火势已经控制住了，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喽。国道3号北上61公里哦，在埔点2隧道前内线车道呢，疑似有这个掉落物，不是疑似有掉落，是有掉落。

落物，但看起来很像是这个轮胎皮或者是铁皮，好，铁皮掉落在这边。接下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还有湖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路段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台北路段哦，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好，沿线的车速不到40。那北上呢，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路段哦，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流还没有疏解。那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中和到安坑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持续提醒工程哦，在国一往南27到27.5公里有三重路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那国一北上69到68.5公里有刚过杨梅的外侧，也是封闭施工的。另外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的12到7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一路到五堵前的内侧车道，这边同样有移动式工程哦。国道二号往东0到9公里，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工程。那国道三号南一下6.5到6.7公里哦，刚过七堵隧道，这边的工程呢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一样有这个移动式工程跟清扫作业。好，是在国道五号南一下的头城到苏澳，好，外侧车道这边是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南一下的平林出口这边是有修剪工程。掉落物的部分哦，在国三往南36公里，刚过中和有看到三角锥掉落在中内侧车道哦。好啦，一样麻烦有跟着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或者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

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时间来到10:46。台六神仙王朋友，12:02刚过林口，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内侧车道，那后方呢有缓撞车警戒，目前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持续提醒哦，在新北市新庄区永安街62号这边有火警，那目前呢是封闭中和街从中港路到永安街这一段。好，虽然这个火势已经控制住了，但现场呢还是有这个后续需要处理了。提醒朋友还是要提前改道喽。那国三往北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的内。

来自王菲的《执迷不悔》，我非常非常喜欢王菲，因为我觉得她的声音还蛮独特的，重点是她的个性，哇，真心觉得她超级超级酷。

让我好难下头传到所有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改成国五往南所有出口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另外提醒的是，在国一往北哦，30.1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有轮胎皮掉落在中间两线。那持续提醒的是新北市新庄区永安街62号这边有火警，好，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是封闭中和街从中港路到永安街这一段。目前国一南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后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那北上汐止端一路到五堵路段这边要特别留意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是因为有工程事做的关系。好，这个工程呢是在北上12到7公里刚过高架汐止端一路到五堵前的那一侧这边有移动式工程，造成后方整个回堵了。好，尤其是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已经呈现紫报提醒，车速不到20公里。好，另外高架的部分呢，双向车流都是正常，国道三号的双向也是一样哦，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呢，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哦，平林到头城这个路段，好，沿线的车流量明显增加了，车速不到60公里哦。好，国一南下27到27.5公里有3重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另外北上27.8到27公里，好，一样也是3重路段哈，内线车道这边同样有工程。好，另外北上69到68.5公里有刚过杨梅的外侧也是封闭施工的。持续提醒，国二往东0到9公里，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国道三号南下6.5到6.7公里，刚过七堵隧道的内侧，好，这边也有施工哦。

红。国三往南36公里，刚过中和，有看到三角锥哦，掉落在中内侧车道，也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持续提醒一下哦，在桃园市桃园区哦，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这一段正在进行捷运的绿线工程。另外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哦，有在道路的中央呢设施工围篱。好，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后减速慢行了，工程时间会一路到10月26号。有若康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预约神州，我们要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2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外地游客因为对路况不熟悉，开车务必小心。宜兰县壮围乡红叶路口发生两车相撞事故，车辆失控翻落农田，造成7人受伤送医。警方提醒宜兰乡间道路多，游客行经5号之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事故发生在双十连假的上午9点左右，一辆由19岁吴姓男子驾驶的白色轿车和一辆由68岁郭姓男子驾驶的黑色休旅车，在壮围乡红叶路和东西九路口发生猛烈碰撞，两车随后失控翻落一旁农田，车体严重变形。礁溪分局警备队长张耀文说：“
2: 经了解，吴姓驾驶自小客沿东西九路西往东行驶。”与郭姓驾驶自小客沿红叶路南往北方向行驶发生碰撞，现场7人受伤送医，驾驶9册子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1: 据了解，车上驾驶与乘客都是外地游客，因为对壮围乡间道路路况不熟，行经5号之路口时避让不及而酿成意外，所幸7名伤者送医后都没有大碍。礁溪警分局特别提醒外地游客开车用路务必小心，行经乡间干支道路口应减速礼让，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根据花莲县警局统计，今年1到9月，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为179件，比去年同期减少23件，其中以窃盗案最多，其次为诈欺案。花莲县警局少年队对症宣导，强化少年法治观念，展现少年犯罪防治成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修爱表示，今年1到9月，花莲少年触法案件共计发生179件，比去年同期156件减少23件。案件类型以窃盗案件发生51件最多，其次是诈欺案22件，公共危险罪13件居第三位。韩修爱说，今年3、4月间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少年案件发生率是全国首位。分析案件主因出自少年间的模仿以及法治观念薄弱。透过宣导防治，已经让少年窃案从去年同期73件降低了30%。
4: 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啊，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啊，这确实在6月、7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
3: 此外，近2年加强高中中离生查访关怀，更有效减少少年参与诈欺案。
4: 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今天做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处罚诈欺案件。
3: 花莲县警局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生、中辍生状况，防治少年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为了遏止无照驾驶乱象，交通新制政府大幅加重处罚，无照驾。

0: 驶最高罚60000并扣牌，高龄换照降至70岁，自愿缴回可领 T-Pass 补助。另外，行经无斑马线路口仍需要停让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最高罚6000。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交通部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表示，
2: 其实无照驾驶每年夺走600多条人命，造成7万多的损伤，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他们都无照的比例非常高，无照驾驶扣牌3个月，而且它是才累计的，如果你10年内3次以上，可以扣到1年，罚款以前无照就罚6000块，现在机车最高可以罚到36000，汽车可以罚到60000。
1: 无照驾驶万一不幸撞伤人，违规车辆更是直接没收。特别提醒车主，随便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同样要跟着挨罚被扣牌。而另外，高龄驾驶换照年龄门槛以下修到70岁，收到通知的长辈，只要完成基础体检以及安全教育就能换照，而选择自愿缴回驾照者还能享有每月上限1500元的 T-Pass 大众运输回馈长达2年。最后提醒驾驶朋友，无论路口有没有斑马线，行经巷口转弯或直行，都必须停让行人，距离行人不足3公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还是吹东北风，环境持续转干，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午后南部山区偶尔有零星降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和东半部白天高温大约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尤其中南部的内陆可以来到34到35度，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而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早晚低温大约20到23度，南部和台东24到26度。局部温度稍低，建议适时调整衣物，尤其中南部特别留意日夜温差稍大。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声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大型车车体大，载重高，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常伴随严重伤亡，货物散落与车道阻断，甚至引发后方连环追撞，风险不可轻忽。
5: 提醒大车驾驶务必牢记，匝道、弯道提前减速，避免急刹急转，货物平均装载，妥善固定覆盖，与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车距，不抢快，保持专注，不分心疲劳，注意前方车流变化。
6: 无论您驾驶哪款车，行驶途中请保持安全距离，并专心驾驶，不可做出边开车边使用手机、拿取物品或在车上饮食等 NG 行为，才能在紧急状况下安全操作车辆，避免发生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苏明渊的风，是蜜蜂的风。时间来到11:4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宜兰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阵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en，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我要来提醒路况，在国一北上30.1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了。另外持续提醒的是在新北市新庄区有永安街62号这边有火警，那目前呢持续封闭有中和街从中港路到永安街这一段。归南下湖口交流道一路到九北路段哦，车速不到60。那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这一段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好，这边车多呢，是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哦，在北上12到7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一路到五堵前的那一侧，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好，要提醒朋友吼，要小心留意了。那国道5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这个路段沿线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60公里。再麻烦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欢迎来到下，这首歌叫做《心情车站》，时间来到11:48。这个桃园平镇的朋友等了好久，终于迎来这个好消息。然后好消息是什么呢？这个台铁平镇临时站已经正式通车了，所以以后平镇地区的民众呢，我们搭火车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哦。如果你是通勤往返，比如说桃园啦、中坜啊，甚至是台北哦，都有机会。更加的方便了。好，其实这个平镇乡亲呢，期待有自己的火车站，哇，应该有期待将近20几年了吧。

好，为了让大家呢不用再等到这个永久车站完工，这个行政院呢先前已经核定，就是先行设置这个临时站，就可以让居民呢提早享有这个铁路运输的服务哦。不过呢这一座这个临时站呢还有两座暗壁式的月台，然后也有配置了电梯，还有无障碍的坡道，就可以方便不同需求的旅客进出。而且呢，这个车站设计其实也蛮有特色的，它采用这个明亮还有自然的风格，并且呢又运用这个国产低碳永续的木材，搭配大面积采光的玻璃，就让大家在等车的时候候车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像冷冰冰的感觉，反而都有一点舒适感哦。这个平镇车站启用之后呢，除了方便当地居民通勤，当然呢也有助于分散中立车站的旅运人潮。根据这个交通部铁道局提供的资料，中立车站每天大约有42,000到49,000人次的进出。那未来呢有了这个平镇站的分流，真的是蛮有希望，可以让整体的通勤运输更加的便利。不过朋友应该有疑问，就是这个临时站启用了，那永久车站什么时候才会来呢？好，根据这个目前的规划，平镇永久车站呢预计在2033年会通车。那等到这个桃园铁路地下化工程完成之后，这个平镇车站呢也会纳入地下化路网，就是和沿线其他的车站然后整个串联起来，就打造更完整的这个都会区通勤运输系统。所以对平镇居民来说呢，今天这个临时站通车不只是多了一个搭火车的地方哦，更代表地方交通建设然后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当然是要特别提醒朋友啦，如果你准备前往这个平镇临时站搭车的朋友，我们出发前还是要记得先确认一下列车时刻还有停靠的班次以及车站的实际进出动线，那我们要安排好时间，就可以更顺利的展开一天的行程。阿若康提醒，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周围已经停满了。国道一号北上12到7公里哦，刚过高架汐止端，一路到乌堵前的内侧，一栋式工程已经结束了。

严一格少了一件牛仔裤，时间来到11:56。不过提到这个牛仔裤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呵呵，就是有的时候你的牛仔裤的右边前方呢，会有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在一般口袋里面，然后还藏着一个更小的口袋。不过大家会不会疑问，它那么小啊，这个口袋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想说装零钱啊，不然还可以装什么，可是他的口袋真的很小，你只能装个一两个铜板吧。不过现在很多人确实啦，会把它拿来放硬币啊，或放一些这个小饰品啊，比如说这个戒指就放在那个小小的口袋里面，比较不会弄丢。不过呢，这个小口袋它其实最早的用途不是拿来装零钱啦，而是拿来放怀表的。大家知道怀表啊？好了，就是以前那种用一条链子连着，然后可以拿在手上看时间的这个怀表。因为以前啦，它其实我们这个手表还没有那么普及嘛，其实怀表呢是非常多人会用来看时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牛仔裤上的这个小口袋呢，就是为了方便收纳怀表而设计的哦。所以呢，也被称为是表带，英文就叫做 watch pocket。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以前这个口袋的开口它其实是比较大的，大约有3指宽，就方便可以放入怀表。后来随着这个手表越来越普及啦，这个怀表已经不再是大家随身携带的一个必需品嘛，所以这个小口袋的用途呢，也慢慢的改变了。所以呢，现在就有人把它拿来放硬币啦，或者是一些小型的物品哦，像我刚刚有提到，比如说饰品啊之类的。那久而久之呢，大家就习惯叫它零钱袋或者是硬币袋了。好，听到这边是不是觉得？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一直想说那个小口袋到底是干嘛用的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我们每天穿在身上的这个牛仔裤哦，一个看起来不是很起眼的这个小设计哦，背后竟然藏着一段跟过去生活习惯是有关的历史哦。

不知道你的牛仔裤的这个小口袋平常都拿来放什么呢？哦，是零钱还是钥匙？钥匙塞得进去吗？还是根本从来没有用过呢？好了，希望呢我们可以一起从这个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哦，发现更多有趣的故事哦。台北市长安国小地域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再请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那音乐声中，我们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242到241公里，过了云林系统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5.8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有钢索吊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18线东向1公里，在太保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有去，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3: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9弯18拐，哎，你要确定哦。
2: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吉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3: 哦，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2: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3: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4: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所以推荐你几个可以散步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先到中山站，都用走的哦。我觉得这个路线其实还蛮棒的。好，我们先在中山站这边下车，然后走走走走到赤峰街，再走到新中山，然后再走到双连。好，如果但我觉得这边可能要荷包可能要多一点了，因为这一条路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买。好了，如果只是单纯想要散步的话呢，可以推荐你这个路线，就让自己的脑袋然后安静一下。好，那如果你觉得最近的生活好像有点无聊，也可以推荐你另外一个路线。好，我们在北门站这边下车，然后走到迪化街，然后我们再到永乐市场，这边呢就可以吃一些东西了，然后再走到这个大稻埕码头。大概路线如果我们慢慢走的话应该2到3个小时了，然后我会建议大家下午的时候走会比较好，因为呢我们可以在大稻埕这边好我们看一下夕阳，然后呢就可以迎接这个晚上，我觉得灯光亮起来也是蛮漂亮的。好，另外呢如果真的想要一个人比较安静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走在大安森林公园这边然后开始走到这个青田街，然后再走到这个荣景时光的生活园区，最后差点讲的延期，然后最后呢再走到永康街，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错的一个路线。好，另外呢如果想要找回比如说生活感觉好像很不错的人，那我们可以试着走这个台北小巨蛋，然后再走到东华北路，然后再行进这个民生社区，最后呢我们来到这个富锦街，再到民生公园。这边呢我觉得也可以找一些美食，也是很不错的。好，另外呢有些朋友呢想要走那种比较有一点复古的路线呢，推荐给你哦，我们可以先到龙山寺这里，然后再走到青草巷，

然后我们再到这个剥皮寮，哦，最后呢也可以到新富市场这边吃个东西，最后呢就来到这个青山宫。其实有一种复古复古一点的感觉了，我觉得这边的建筑呢，其实都还蛮，也不能说老旧，就是是有那种历史的感觉。好，那再来呢，如果我们想要走一些这个有植物的地方，就推荐给你哈，我们可以在中正纪念堂这边。哎，其实这些路线呢，都是推荐给你可以捷运就可以到达的地方。好，中正纪念堂，然后我们再走到南海路，然后之后呢，我们可以走到台北的植物园，再来就是孤岭基，还有这个济州湾哦，这边也是有这个美食的。对，然后它其实周边呢，有一些这个咖啡厅啦，所以如果你可能有找到朋友的话，当然啊，我觉得散步可能想让自己的脑袋轻松一点、安静一些，当然是一个人走比较好。但是我觉得这边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喜欢安静的朋友，是想要有人陪的话，我觉得这个路线也是蛮 OK 的。而且我觉得这边呢，有一些这个出版社啦，还有书店啊，我觉得都可以进去逛一逛哦。好，那再来呢，也可以推荐一个路线哦，就是我们在台大这边，公馆这边下车，然后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温州街，然后再走到公馆，还有这个宝藏岩，最后呢可以来到新店溪。那建议整个路程时间呢，大概2到3个小时哦。这边呢，也是会有这个书店，但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它有宝藏岩了，其实它就在新店溪的旁边，所以呢，我们可以到这边去走一走，那也是有结合这个人文、艺术跟这个水岸文化哦。好，另外最后一个路线呢，我们也可以在松山车站这边下车哦，然后我们走到慈幼宫，再到饶河街，然后最后呢，我们可以来到彩虹桥，然后最后呢，就可以走到这个基隆河。好，建议也是傍晚之后，比如说我们下班之后去走也是可以的啦，然后大概5点之后去的话，我会觉得整个景还蛮漂亮的哦。我觉得这个彩虹桥还有基隆河岸哦，其实蛮适合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散步的。我自己觉得还蛮浪漫的啦。好，推荐这些路线呢，给这个最近可能脑袋或者是生活可能觉得好像比较混乱的人，我们可以走这些路线哦，来散个步，然后让自己的脑袋空一下咯。但要记得哦，让自己的脑袋空，但不要让自己的荷包空哦。好，国一北上44.7公里，林口鼻浅的内侧金属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台二几线往南忠孝隧道的外侧，这边有工程提醒。市区道路，台北市八德路二段往东过了复兴南路的内侧，这边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再麻烦留意一下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那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一起来收听新闻喽。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共军海域军事行动，国防部初判为沿海演练，密切关注。北韩朝东海发射多枚飞弹，两韩紧张升温。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共军今天开始密集展开军事行动并实弹射击，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目前初判是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炮兵部队等射训。他除了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也强调国防部将秉持料敌从宽原则，会持续密切关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8号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共军12号开始陆续在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及军事训练，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7号。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都有充分掌握相关的情况。
2: 初步研判的状况就是都是在沿海的地区是这些防炮部队等等的一些射击的训练，不过我们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不管是射击或者是军事训练的一个状况。共军印太地区制造不安的这样子一种军事的一些演练的活动，都应该值得我们来予以谴责。
1: 针对美军将反舰飞弹部署在与那国岛，顾立雄强调，美军按照威胁情况进行必要部署，国防部不予评论，但国军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至于 F-16V 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安装进度，顾立雄指出，整体整合作业已经在美国完成测试，相关购改套件的交运与安装时程，目前都依照管制进度节点顺利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天朝其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飞弹。在此之前，两韩边境地区发生地雷爆炸事件，持续数周的紧张情势不断升温。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声明指出，军方在上午9:20前后侦测到北韩从平壤一带朝东海发射数枚弹道飞弹。日本防卫省也证实，北韩至少发射一枚疑似弹道飞弹。日向高市早苗已经下达指示，全力搜集分析资讯，并迅速且准确地向日本民众提供相关资讯。由台湾大学与中研院联合发起的台大桥梁计划圆满落幕，在7个月内共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来台交流。赖清德总统肯定这项计划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期待在公司合作下，台湾未来30年内能诞生3位诺贝尔奖得主。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台大桥梁计划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涵盖物理、化学、生医、经济、和平等多元领域。担任荣誉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出席闭幕式指出，这项计划为台湾与世界搭起知识之桥、世代之桥与和平之桥，除了让国际顶尖知识引入台湾，也点燃青年学子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同时透过对话发挥专业，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更提出台湾的诺贝尔人才目标。
4: 希望在30年内，台湾在物理、化学、医学3个领域能够至少增加3位诺贝尔奖得主。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要让好奇心有空间，让研究有时间，让人才有舞台，让台湾与世界有连结。未来政府会继续致力培育人才，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
3: 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挹注资源，扎根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让这次相遇的契机发展为长期合作，结合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让台湾成为世界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枢纽，以科学、教育、民主追求全人类更好的未来。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今天再度遭到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袭击，并引发火灾，造成1人丧生、11人受伤。昨天的攻击则是造成13死、300多人受伤，是沙国10多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攻击事件。获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今天声称，过去24小时内已经对利雅得机场等地展开多次攻击，并扬言持续锁定沙烏地的交通枢纽。尽管沙烏地砸了数十亿美元强化军力，青年运动仍屡屡突破防线。反青年运动联军表示，昨天的攻击完全构成战争罪行，誓言要做出果断的回应。桃园巴德民宅昨天发生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的颈部有刀伤，巡线找到疑似纵火的林姓男子，是否涉及杀人面积，现正由检警调查侦办理清。记者金杰报道。
5: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循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0: 那经扩大调阅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现场啊查访时，发现有一名嫌犯啊，立即施以逮捕。啊，全案目前立即报请他人进行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1: 据了解，这名林姓犯嫌落网后精神状况不佳，且否认犯案。检警不排除他和死者卢姓女子因为感情或金钱因素冲突行凶，甚或并不相识，临时起意犯案后纵火毁尸灭迹。至于确切案发原因，仍在检方相验，并会同法医解剖后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中市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为了求偿债务，假借职务权限登入地震系统查询特定个资，检察官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并因具有公务员身份，建请法院加重其刑二分之一。记者黄君伟报道。
3: 台中市1999市民专线接获检举，转交地震局政风室启动刑侦调查，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确认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利用职务权限违法查询和自己有债务关系的林姓民众地籍资料，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君玉表示，检察官认为廖姓科长基于同一犯意密接时间内查询被害人个人资料共计133次，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
4: 廖姓被告于担任台中市某地震事务所科长，因与林姓民众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未掌握对方财产状况以利求偿，涉嫌假借职务权限未经林姓民众申请或同意登入地震整合系统查询统编归户地籍、土地地号及建号等个人资料，共计133次。
3: 检察官调查认为，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涉犯公务员假借职务上权利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罪嫌，并且建请法院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4条规定加重其刑到二分之一。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林雅警方处理纠纷案，意外发现在场另一名男子持有安非他命吸食器和伊托米酯烟油，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5: 警方110获报林雅区五人街发生纠纷，原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到场时已无纠纷，不过原警眼尖发现了违禁品。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三多所副所长刘瑞明说，
6: 经了解系郑姓男子与哥哥发生争吵，原警处置过程中发现在场另一名蔡姓男子持有的塑胶袋内有安非他命吸食器一组及伊托米酯烟油一罐，警方当场查扣相关证物并逮捕蔡男。
5: 全案警讯后，将蔡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林雅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衍生治安问题，民众切勿持有、使用或是贩卖毒品，以免触法。警方将持续透过巡逻、临检及各项勤务，积极查缉毒品犯罪，向上溯源追查不法来源，维护辖区治安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范姓女子日前持八两假金项链到新北市永和区某家银楼兑换五两真金项链，再让店家补足差额44万元，直到店家事后融掉才惊觉受骗。警方循线追查，在报案后一小时逮捕范嫌，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辖内银楼报案，一名女子日前持一条八两重的黄金项链，声称为胞弟所赠，想变卖黄金项链之后兑换一条比较轻的饰品。经一番挑选，该名女子最终换取五两黄金项链一条，价值新台币88万元及现金44万。事后银楼老板以火融方式检验，才发现这名女子兑换的并非真金。德和派出所所长贺松颖指出，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涉案人为35岁范姓女子，在案发一个小时内追回赃款以及赃物。
8: 循线将该女通知到案，并全速追回遭诈取的黄金项链及现金。全案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7: 据了解，范姓女子遭逮之后又改口声称假项链是在遭诈店家购入，否认犯行。警方后续将会彻查假的金项链来源。永和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处理黄金交易、饰品回收时都要留意，千万不要回收来路不明饰品，黄金交易买卖时也应该确认完成鉴定，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公平会近日将决定是否受理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外送员工会等各界代表今天集结抗议，呼

0: 与政府审慎评估市场竞争、劳动权益及国安风险，否决并购案。记者任南新报道。
1: 反对福茂二点零，
2: 反对福茂二点
1: 零。
3: 东南亚外送龙头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引发市场竞争及国安疑虑。中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元指出 ，Grab 持有 Uber 约 13% 股权，质疑并购恐形成假竞争、真垄断，影响外送员报酬、店家抽成及消费者权益。
1: 我们辛苦争取来的法律保障，不是企业并购谈判的条件。今天站在这里的所有人，好，包含外送员、包含店家、包含合作商家，我们一次一次来这边，好，就是希望公民会可以看见。公民会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竞争，而不是替企业寻找完成合并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求公民会不为合并，不要让两个不同的招牌掩盖市场消失竞争的事实。
3: 中央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叶洛瑶指出， Grab 的 AI 研发及地图技术涉及中国合作，恐衍生各资与国安风险。抗议团体呼吁公平会依公平交易法第13条审慎审查，否决并购，也反对附带条件放行。公平会主任秘书毛浩吉表示，案件目前仍在审议，待结果出炉后将对外公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明两天各地天气为晴到多云，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但水汽跟冷空气都有限，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稍微转凉，低温变化不大，周五起天气将再度回温。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表示，今明两天花东、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维持晴朗。气温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内陆更可达34到35度。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提高。北部、东北部白天高温下降2度左右，约28到29度，感受稍微凉爽，不过低温没有明显变化。
5: 今天两天的话，就是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然后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增强。那不过这波东北季风它水汽没有很多，带来的冷空气也没有很多了，所以降雨的部分就是在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的降雨区域会稍微提高一点。
4: 周五东北季风减弱后，各地天气逐渐恢复稳定，周末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国庆连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早盘卖压涌现，一度下跌超过540点，随后跌幅收敛在49000点大关附近震荡，目前上涨59点，指数来到4937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双十连假期间，国际间多空夹击，中东局势升温，加上 OpenAI 年化营收落差200亿美元，都增加市场疑虑。美股四大指数涨跌互见，其中费半连续两天下跌，半导体族群卖压尚未完全化解。而美国启动337条款调查，包括广达、鸿海、台达电都名列其中，以及中共宣布实弹演训，使台股开盘面临补跌考验。卖压不仅集中在大型电子全指股，中小型股也同步承压，金融类股逆势走扬，成为盘面少数撑盘力量。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在整个资金乱窜的一个情况之下，没有很明显的主流股领军，所以股价表现稍稍整理是可以理解的。就整体台股第四季是最容易表现的，多头还是没有改变，只是类股的轮动仍然会快速，所以说台股就是缓步往上。
2: 分析师指出，近期国际消息变化
1: 报道，
4: 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减害计划执行成效及毒瘾治疗

0: 量能与毒品边境、校园及相关防治精进作为进行专题报告。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希望各界持续支持在国际上相当成功、对台湾公共卫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减害计划。
1: 那么包含了个案的关怀、家庭的支持、社会资源的连结、复归等等，但是呢是不会去发放毒品的，所以我们要再次的重申。那么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会利用立法院这个平台，把这个计划好好的跟社会大众说清楚，也请大家继续支持这个对于这个是在国际上非常成功的一个减害计划。
0: 至于立法院预算中心认为少子化政策成效不彰，建议政府提出进一步精进作为。石崇良指出，造成低生育率的因素相当多元，因此行政院今年五月重新盘点相关政策后，已提出人口对策新战略，透过全面性政策介入改善少子化问题，后续仍需要一段时间观察成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思觉失调症若在18岁前发病，治疗往往相当棘手。国务院团队结合台湾家族世代与国际脑组织资料库，成功找出4个与早发型思觉失调症高度相关的关键枢纽基因。记者尤如纯报道。
3: 每1000个人就有6个人可能罹患思觉失调症。尽管现在有长效针剂、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仍有 8% 的患者属于早发型，遗传负荷高，而且对药物效果反应较差。国医院精神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团队透过历时20年的研究样本进行转录体分析，发现其中一个模组跟思觉失调症关联显著，进一步找出关键枢纽基因。博士后研究员任雅文说，
4: 利用外部大型组织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脑组织去做的表现量，然后去看说这四个基因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量的模式是怎么样，那它大致上是和我们大脑成熟时期是吻合的。所以经过一连串的就是文献查询，我们确定了这四个基因是在整个网络里面扮演就是调控整个就是早发型思觉失调症的关键角色。这样
3: 这项研究突破有助于跳脱传统调节神经传导物质的框架，未来可以从更上游的基因调控切入，为早发型患者的新药研发与精准治疗带来新曙光。研究成果更登上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台中丰原三丰路一段昨晚发生交通事故，一名张姓男子骑车与自小客车碰撞，造成手脚多处挫伤。丰原警分局员警到场后发现，张姓男子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将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11号晚间7:27接获报案，指称丰原区三丰路一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初步调查，51岁张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葫芦墩一街左转三丰路往丰原大道方向行驶，与同向行驶由25岁黄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张姓男子于事故中手脚多处挫伤。丰原警分局顶街派出所副所长刘光华说：“
6: 经实施酒精检测，男子酒精测试值超过法定标准，全案警讯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5: 丰原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也需面临相关行政裁罚及刑事责任。警方对于酒驾采取零容忍立场，将持续加强取缔，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饮酒后应选择代驾、计程车或其他安全的交通方式，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投资却被设局恐吓，损失将近800万元。警方发现这是诈骗集团的圈套，趁车手再次现身时成功逮捕。记者徐俊秀报道。
7: 60岁的郭姓妇人看到网络上的假投资话术，心动不已，一只是投入资金，没想到对方后来却以违反合约、损害信誉等借口要求赔偿，甚至扬言提告。郭姓妇人害怕官司缠身而接连交付现金，损失高达800万元。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8: 警方得知诈款仍持续索财，随即与郭富合作展开查缉，对木姓男子依约现身。”坐进郭富汽车后座，收取67万元违约金。正当低头清点现金之际，白服员警迅速上前表明身份，当场将木兰查获，并查获工作手机一只及面交耳钞67万元。
7: 木姓车手供称是在网络应

0: 征手工工作，对方说手工工作不适合男性，才会改派他外出收取货款，不知道自己沦为诈团车手。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镇警分局提醒，网络投资如果涉及不明违约金赔偿要求，或以提告施压，务必提高警觉。求职时如果遇到工作内容不明、要求代收现金等情形，更应审慎查证，避免沦为诈团工具。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1: 政府大幅加重处罚，无照驾驶最高罚60,000元，并扣牌，高龄换照降至70岁，自愿缴回可领 T-PASS 补助。记者王玉芬报道。
2: 交通部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表示，
3: 其实无照驾驶每年夺走600多条人命，造成70,000多的损伤，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他们都无照的比例非常高，无照驾驶扣牌3个月，而且它是才累计的，如果你10年内3次以上，可以扣到1年罚款，以前无照就罚6,000块，现在机车最高可以罚到36,000，汽车可以罚到60,000。
2: 无照驾驶万一不幸撞伤人，违规车辆更是直接没收。特别提醒车主，随便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同样要跟着挨罚被扣牌。而另外，高龄驾驶换照年龄门槛以下修到70岁，收到通知的长辈只要完成基础体检以及安全教育就能换照，而选择自愿缴回驾照者还能享有每月上限1,500元的 T-PASS 大众运输回馈，长达2年。最后提醒驾驶朋友，无论路口有没有斑马线，行经巷口转弯或直行，都必须停让行人，距离行人不足3公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失智老妇访友未归，彰化警方积极协寻平安返家。记者黄俊伟报道。
4: 离奇男子匆匆忙忙跑到花坛分驻所报案，向员警表示，高龄87岁的老母亲下午2点多前往西南街访友后，迟迟没有回家，担心母亲可能发生意外。花坛所李怡珍所长指出，巡逻员警展开协寻，顺利发现张老妇人坐在竹林旁，人身安全，但有言语混乱情形。
5: 原蒋草字杨草警获报后，立即依据家属提供的资讯展开协寻，并前往相关地点搜寻。约40分钟后，顺利发现张姓老妇。当时张姓老妇意识较为不清，原警立即上前安抚，并确认其安全，同时通知家属到场，最后协助老妇平安返家。警方提醒，失智长者走失后时间越久，发生意外的风险越高。
4: 家属对警方积极耐心作为表达由衷感谢。彰化警分局提醒，家中如果有失智或容易迷途的长者，即可佩戴爱心手链，携带联络资讯，并且善用相关防走失措施，以利警方及时协寻，争取黄金时间。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本周六通车，记者魏金怡报道。
6: 随着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17号通车，新台南地下车站也正式启用营运，是全台首座国定古迹车站跟新车站并存融合的车站。但古迹车站将封闭进行修护，旅客仍能从旧车站进出，但原先前站搭车动线略有改变。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说，
7: 仍然是在前站的出口这个位置来进出。那个切换通车那天晚上呢，我们会在那个1月台跟2月台，还有2月台跟新站中间呢的轨道区铺设栈桥，那以后旅客呢就直接由目前的前站的出口进到第一月台以后，然后利用我们的栈桥跨过第二月台，再利用栈桥跨到我们现在新站的中央通廊。
6: 新台南车站将有3个出入口，新增前锋路临小东路口3号出入口，新车站临前锋路侧的停车转乘设施也重新规划。交通局提醒，17号起搭乘火车都将先经 B1 车站大厅验票闸门感应票卡进入管制区后，再依北上或南下的方向到 B2 月台层候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嘉义市举办木都日常好木作生活站，记者施欣凯报道。
8: 整场位于嘉义实验牧场，前身为嘉义旧监狱宿舍群，经整修后保留日式宿舍群的建筑格局与历史纹理，透过空间再生与木构实作，转化为一座融合地方记忆、木作工艺与当代设计的创作场。

0: 域。参与展出的单位表示，将嘉义木都意象转化为积木造型，展现木都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每一件木工艺品都承载着创作者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体会，当作品被带回家，创作带来的感动也会在生活中延续。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1: 我们木都日常从10月9号开始一直到11月15号这一段期间，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旧间的宿舍群，在这里面我们的实验牧场，我们有市集，还有很可爱的很多的创作。
0: 市府表示，展出集结10组木作创作者，从作品、材料与使用出发，重新思考木头如何走进生活。同场还有木作选物与开幕限定生活市集，让嘉义的木都不只被看见，也真正被使用。景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61.6公里，斗六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继续往北245.8公里，竹山前在中外线车道的钢索也同样接获排除。国三甲东下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9.6公里，罗东前在内线有散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们是瞌睡姐妹，今天直播不跳舞不唱歌，想跟大家聊聊天。
1: 没错，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问我们哦。
0: 爱情守门员宝贝问我们直播每个月赚多少，
1: 这个能说吗？
0: 我只能说我们有乖乖缴税啦。
1: 米高宝贝问网红也要缴税吗？
0: 当然要啊，我们除了平台分润还有在接业配嘛，有赚钱当然就要注意税务问题。
1: 哈哈，这个做太久宝贝马上就查到了。没错，只要我们当月销售劳务收入有达到50000元，就要办。

0: 理税籍登记，报缴营业税。
1: 不过到底要不要课税，课多少，还是要看平台、广告主和观众的所在地在哪里哦。
0: 哇，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很好奇耶。那我们下次做一集专门解释的影片，想知道的宝贝记得按个关注哦。
1: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下次再见咯。
2: 网红如果经常透过社群、影音平台等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透过网络销售劳务，当月销售额达50000元，或销售货物当月销售额达100000元，就应办理税籍登记并报缴营业税。未达办理税籍登记标准之个人，则需申报综合所得税，请依法办理，才能安心创作、合法经营。以上广告由财政部台北国税局提供。
3: 中文的起家，妈妈会问吃饱了吗？电锅里有蒸好的巴萨。
4: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而且是连假过后的礼拜一，是不是觉得好像动力缺缺嘞？没关系，中午吃好一点后，把这个能量补起来，下半场再努力就好了。路况部分也来持续帮大家补充喽。首先，我们要先关注的是目前国道的驾驶朋友，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南林口出口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喽。现在大家可以比较安全的通过。那稍早在台北市区的八德路二段往东过复兴南路口的内侧事故，目前也是确定排除完毕。那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呢？首先，我们关注的是国道一号的工程路段，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27到27.5公里三重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正在施工的。北上从69到68.5公里过了杨梅的外侧也是有工程，还有在北上27.8到27公里三重路段的内侧车道工程也还在进行中。那目前根据路网图上呈现的这个红色平均点，从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五股开到三重路段，均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可能就是因为受到内侧车道工程影响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三重路段啊，南下北上都是有工程占用了内侧车道，请朋友通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再来呢，关注的是我们国道三号跟国道五号整体车型状况，本环乐但是呢，国道三号的工程还在施作，包含国道三号往南在6.5到6.7公里过了七堵隧道的内侧车道工程，还有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后头城出入口匝道也是正在进行修剪作业。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大约49.5公里的内侧车道，朋友说看到一个东西哦，看起来应该是汽车零件之类的散落物。那如果您刚好是通过国道五号往北49.6公里，也就是大约在罗东前的位置，要特别留意哦，看起来像是汽车零件的东西散落在了内侧快车道上面。还有在我看这是哪里吼？好，稍早有听众朋友说可能在49.6，好，那总而言之就是49.6到49.5公里之间，好，罗东前都要留意内侧车道的散落物，看起来很像是汽车零件哦。至于在省道部分呢，今天台二线说是有两起事故都还在处理。台二线目前往东方向大约 1.7 公里，就是民权路三巷的交叉路口，三台 Odobike 事故还在处理哦，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在东向的 2.3 公里，就是中正东路二段143巷二弄的那个弄口，也有看到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了中线车道。连续两起事故，距离 不远，但是呢，通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目前呢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二几线在往南方向的忠孝隧道也要留意，今天外侧车道的工程还在施作。市区部分呢，特别提醒一下哈，刚刚在新北市的新庄地区说是有看到了火警的状况。这个火警呢，刚才根据我们的记者室回报说，目前火势是已经熄灭，但是还是在处理当中。具体位置是在新北市新庄地区的永安街62号。火警目前是封闭了中和街，介于中港路到永安街之间，正在处理当中。驾驶朋友可以的话，请先行避开周围道路。那如果您刚好是住在附近呢，也记得紧闭门窗，以免这个一些比较有害身体的物质跑到家里面。那另外还要提醒哦，刚刚在新北市三重地区有朋友说，在新德路111号前面这个摊贩好像有点占用到慢车道了，有点危险。好，状况通报当中，那也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通过。同样三重地区在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前方，这个正好是国道客运下乘客的地方，所以也要跟前车保持好嘟嘟好的安全车距。好啦，更多路况交给大家，我们电话0800-000123 0000-000123。继上周的国庆之后，这一周呢，这个遇到的节日就是礼拜天的九九重阳节。人家说九九重阳呢，就是要登高望远嘛，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哦，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刘明湘所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也就是希望大家在九九重阳的时候，不妨漂洋过海哈，回到爷爷奶奶身边看一看他们吧，哈，让他们也看一看你的成长，这样子的话呢，才可以加深家人之间的羁绊哦。

漂洋过海来看你，今天所选播的是刘明湘所重新诠释的版本。这首歌曲呢，原本是娃娃金志娟的故事啊，也是她当时所唱的一首歌曲。那因为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所以其实呢翻唱版本非常的多。那其中这个刘明湘的版本呢，是我个人觉得最适合在今天这个九九重阳系列打头阵的歌曲哦。来继续补充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发现说

0: 北上的27.7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那同样这个路段呢，目前在内侧车道还有工程哦，所以朋友通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可能只能走中线车道。难怪我想说，为什么南下北上都有工程，但是北上车子那么多，原来是因为又发生了碰撞事故，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继续往北开，开到了16.4公里过内湖，还要留意内侧车道发生的砂石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国道一号新增工程是在南下的新竹系统半半工程施作中，那驾驶朋友经过路段同样也要小心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更多路况交给您咯，电话0800-000-123，号码0000-123，准备搭火车听故事。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趣。
2: Hello， 米娅，
3: 欢迎光临米娅故事屋。
0: 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一下，毕竟这个秋天了嘛，
2: 对，
0: 而且呢又进行这个九九重阳节，不知道你对于这个节日有没有一点印象呢？
2: 其实不太有，我好像我们家不太会过这个节日
0: 哦，没错，但是在很多那种什么古典诗词里面都会提到，
2: 对对对，
0: 以前上国文课老师一定会说什么遍插茱萸少一人，这不就是秋天季节的诗？
2: 对耶，
0: 好，突然有一个印象回来了，对吧？
2: 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听听这相关的故事喽。
2: 好啊。
4: 九九重阳节要到了，俗语讲重阳登高，所以讲我今仔日透早就穿着护膝、登山帽，拿着登山杖，去附近的山区行行，吹一下风。走到半山腰，找个石头坐下来喝水，喘口气。看到山腰上宽慰的山河宴，突然想起以前那些老朋友，想当年啊，我们大家闲来无事，互相串门子，到附近榕树下泡茶聊天，多热闹啊！可是随着时间推移，搬家的搬家，离开的离开，身边能相聚的熟面孔越来越少。哈，讲起来实在是淡薄啊，心酸搁孤单。正当我在那边伤感的时候，一串可爱的笑声打断了我。一位看起来跟我年纪差不多的阿伯，牵着一个绑着两条辫子的小女孩，笑意盈盈地从我身边走过。小女孩甚至还不怕生地跟我说：“也好。”哈哈。那个时候，我心里那股惆怅瞬间被这股纯真暖意吹散了。人生就是这样嘛，老朋友虽然不在身边，但还有家人们陪着我，这就是上赞的福气啊。看着这片清脆的山景，我给自己定下目标，从今天开始要用心。

去公园散步，拉筋，把身体跟心情都照顾得好好的。只要这双脚牙哥能 Q 能 Q， 明年重阳节再约家人们一起挑战爬更。

0: 在秋天的时候，你会看什么样的花朵呢？
1: 嗯，好像不太会特别说是在秋天这个季节
0: 哦
1: 去赏花。
0: 真的假的？
1: 对，但有听说秋季应该是适合赏菊的。
0: 没错，因为这个菊花真的非常厉害，它有各式各样很多不一样的品种。而且呢，说到赏菊花啊，士林菊展应该也是我们北部的朋友会
1: 很有名，
0: 对，比较有印象的地方。
1: 对，而且士林官邸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有配合不同的季节就有不同的花展啊？
0: 没错，什么玫瑰花、郁金香、菊花都有，
1: 什么绣球花，
0: 没错。
1: 对，但我一个都没有去过。
0: 我之前有去看过它的菊展，然后我那次去看，我蛮惊艳的，因为我发现。我以前知道的菊花就是可能很多花瓣，然后花团锦簇的感觉。但我发现它的花型有很多不一样的，有的是球形的，
1: 啊，
0: 有的可能是这样整个像莲花一样绽放开来的，还甚至有的是刺刺的。
1: 哦，刺刺的。
0: 对，就看起来你会想说，嗯，这是花吗？但它真的是菊花本人。哦，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去看的时候，我也蛮印象深刻，而且我以为它只有黄色，没有哦，
1: 好多颜色，
0: 超多的，而且还有绿色的。
1: 而且我印象中光是波斯菊这个品种就有好多颜色，粉红色也是非常漂亮。
0: 所以说咯，这种漂亮的菊花，我就会觉得哇，果然秋天了就是要赏菊花嘛。
1: 对，欸，那你知道我们台湾最大的菊花产地在哪里吗？
0: 菊花产地吗？
1: 对，
0: 我猜啦，可能是在彰化，毕竟彰化是很多可以出产花卉的地方。
1: 哦，蛮有道理的，但是不对哦。其实我们台湾最大的菊花产地是在苗栗的铜锣乡。
0: 哦
1: 哦，有点想不到吗？就是好像没有特别有印象，对不对？
0: 没错。
1: 但是其实苗栗在每年的11月哦，都会举办这个铜锣行菊生活节。
0: 嗯，
1: 对，就是让大家一起来赏菊。
0: 哇，所以我可以期待一下今年的这个11月的生活节了。
1: 对，那我目前查到的资料是预计啦，在11月21、22的周末举行。
0: 哦。
1: 对啊，详细的地点就是在等公布。
0: 没错，好，所以下一次我就可以来稍微 follow 一下官网，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赏菊花咯。
1: 好啊，
0: Go Go，下次见，拜拜。拜拜。左侧开门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hand side。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Please mind the gap。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 Mia， 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下午1:25，听完故事，还有听完了这个行菊的生活节之后，有没有觉得说，哎，其实真的酒友重阳的时候，不只是看看长辈吼，还可以一起带他出去行行嘞，这个很重要，因为有相处呢，你才能继续就是跟他保持一个良好关系，然后沟通上面也会更加顺畅。路况部分也来看看有没有变顺畅喽。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27.7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车道事故排除。稍早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的1.7及2.3公里，也就是在民权路三巷口，还有中正东路二段143巷二弄口的事故，通通接获排除，感谢北分局告诉我们排除消息。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水块往北景美前的位置。

留意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更多路况交给大家，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听歌，这首歌曲《相聚歌》，今天所选播的是 OK 合唱团带来的阿卡佩拉版本哦。等一下下，我们1:30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前台大住院医师黄信颖在疫情期间值班时，涉嫌假借身体检查性侵女病患。原本否认犯行的黄信颖在二审改口认罪道歉，或减轻改判两年不得缓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原本在台大妇产部担任住院医师的黄信颖，被控五年前正当国内新冠疫情三级警戒时，以需要身体检查为由，在没有护理师陪同下对一名女病患指亲得逞。事后检方提起公诉，台大医院将他停职，卫生局也决议废止他的执业执照。不过黄信颖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根据病患主诉性行为时腹痛，取得同意后才实施性功能检测。虽然一时疏忽没有请护理师陪同，但绝对没有利用机会性侵。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他的辩词，以趁机性交罪判刑三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黄信颖改口认罪，并多次以书面向女病患道歉以及表达赔偿的意愿。

0: 因为认为他的饭后态度有所改变，撤销原审判决，甚着他未满足私欲，罔顾病人权益，并造成患者精神极大痛苦。但考量他认罪表达悔意，减轻改判两年有期徒刑。不过因为他并没有实际赔偿，也没有取得被害人原谅，没有宣告缓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黄信颖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基隆市天外天垃圾掩埋场九月底发生废弹簧床占制区火警，市府追查发现废弹簧床处理标案得标价格偏低，幕后同性压者并遭检举曾扬言要放火，全案已送检调深入调查。记者林梦平报道。
2: 基隆市长谢国梁表示，这起标案预算上限135万，得标厂商决标金额为748000多元，总标价低于底价70%。是否还接获检举，指称实际执行者可能是幕后同性业者，是否涉及违法转包有待厘清。
3: 那我们得到了这个检举的资料后，我们就马上跟环保局的同仁来讨论，就得到了环保局不止一位同仁说，他们过去在跟这个业者在讨论这个业务的时候，曾经就有相关的一些言论或建议提议，就是说可以考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掉这些弹簧床垫等等。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可疑。
2: 谢国梁指出，火场初步勘查发现两处相距约15到20公尺的独立起火点，并且有疑似盛装柴油的容器，是否已经将采购文件、检举情资及火场市政移送检调，厘清是否涉及人为纵火或采购不法。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国庆连假，屏东离岛小琉球突破20000人次登岛，带来大量垃圾，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和当地生态环境。也有居民反映游客机车违停，让当地民众困扰不已。记者宋玲报道。
4: 人潮多，垃圾就多。屏东离岛小琉球这一次连续假期游客登岛人数突破了20000人次，虽然让当地的观光效益大大提高，但带来的垃圾也爆量。岛上随处可见烟火释放之后的废弃物，还有大量的空盒、纸屑等等。对此，屏东县环保局表示，可以针对乱丢垃圾的行为人开罚。稽查科长王义轩说：“
5: 依据最新公告的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弃置废弃物的行为人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
4: 不只是垃圾，游客登岛所租用的机车不仅骑很快，甚至还会乱窜，随地乱停，影响到当地的交通安全。警方光是10号晚上就取缔了16件的违规案件。警方也提醒民众到离岛小琉球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骑机车戴上安全帽礼让行人，更别违停。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公园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1: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0: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1: 防蚊液是我这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0: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1: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2: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0,000-300,000元罚锾。
1: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0: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

0: 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1: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不：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3: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金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 Mia 节目，我是 Mia， 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首先呢，要先提醒目前国道的驾驶朋友需要继续小心的路段，在国道一号目前工程有一点多呢，包含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27到27.5公里三重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还有在南下的新竹系统有半工程正在施作。至于在北上从69到68.5公里过杨梅的外侧车道工程也还在进行，还有在北上27.8到27公里三重路段的内侧车道工程也还在施作。那好加在的是，刚才在同路段北上27.7公里三重前的外侧两台车事故确认排除了，所以后方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呢，中线跟外侧车道都是可以通过的，但内侧的工程队伍还在努力施工中哦。那在国道一号往北16.4公里过内湖路段的内侧，没有看到说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在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就是从五股到三重特别缓慢，均速不到40，主要是因为现在正在施工，还有刚才的事故影响。那目前事故排除，所以现在中线跟外侧都是可以正常运用，等一下车流就会疏解消化咯。国道三号朋友则是要留意刚刚南下的6.5到6.7公里过了七堵隧道的内侧车道工程队伍还在努力施工中。还有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北上从树林开到土城的车子好像变多喽，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记得跟前车要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呢。啊，国道五号朋友整体车型状况是不用担心，但是工程队伍还在施工中，现在在国道五号往南头城出入口匝道都是有修剪工程正在进行，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刚才苏澳入口的外侧车道清扫作业现在已经收工喽。北上在49.6到49.5公里罗东前也要留意内侧车道看起来有一个像汽车零件的东西掉落，目前一并通报处理中。好，虽然刚刚北上苏澳入口的外侧清扫结束了，但是北上从苏澳到头城现在外侧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咯，所以朋友通过路段还是要提高警觉小心留意。至于神澳的方面呢，在台二几线今天南下的忠孝隧道外侧工程还在施作。那在市区的部分特别提醒大家，刚刚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北方向景美前的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还有在水快往北的景福街前中线又有看到了事故发生，目前状况都已经通报处理，感谢北市交控刚才帮我们回报了一下这个情形。至于在新北市新庄地区，因为新庄的永安街62号发生火警，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但是持续封闭了中和街介于中港路到永安街之间处理当中，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更多路况后续仰来各位提供，我们电话0800-000-123。咁啊，空空空一三得下大家。今天说到相聚，我们听众朋友想到了这首歌曲，又一点点小催泪的歌，阿玲的歌声，幸福在歌唱。

幸福在歌唱，这是阿令的歌声，有没有让你想起电影内容呢？潸然泪下了吗？其实呢，刚好在重阳节之前，我觉得听到这首歌曲呢，就会特别特别想要跟这个血亲的家人们团聚一下。那如果呢，现在就是科技那么发达嘛，你真的很想家的话，也不妨打个电话回去吧，打个视讯回去吧，看一看家里的状况，也让家里的人看看你，然后大家一起放心哦。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北

0: 方向 16.4 公里过内湖的内侧车道，砂石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还有一个排除消息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地区，原本新庄区的永安街发生火警状况，有一度管制了中和街嘛，那刚才中港派出所特别帮我们回报了一下，状况解除，目前这个火警的状况已经完全处理好，所以也已经开放了中和街从中港路到永安街之间目前可以安全通过。好啦，那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又新增了一个工程要来提醒哦，台北市的和平东路往西建国南路前的工程现在开始进行，更多路况后续也仰赖各位随时提供，我们电话0800-000-1103，我们空空空空空103。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天气状况赶快来关心一下。首先呢，今天整体来讲的天气状况其实很不错，今明两天都是一样，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所以如果要洗被子晒被子今天非常适合，但是要留意一下，因为这个还好，因为午后在南部山区容易会下雨啦，那北部的朋友应该可以放心，今天天气非常好，但是就是因为天气太好了，所以秋老虎来咯，大家别忘了做好防晒作业，多喝点开水。那目前呢，其实是有一个高气压就是在慢慢的往台湾移动，所以天气状况其实相对起来是稳定的。那颗台风呢，现在其实离台湾非常遥远在台北的东北东方2590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在日本的右手边那它目前呢，这颗小熊台风还是持续的在往算是我看看就是东北方向前进东北东方向前进，所以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大家可以安全安心。那如果你要去日本玩，马来西亚安心，因为呢其实它对日本的影响不大。其实未来这一周呢，天气变化都不错啦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就是可能早晚温差稍微大那么一些些，所以呢我们出外的时候这个可能可以穿一件那种防晒衣也顺便稍微防个风就是如果呢天气突然变凉了的话，你可以稍微保暖，然后现在呢这个太阳公公非常的热情嘛你也可以稍微跟他隔绝一下不然那个紫外线太强了。说到紫外线，说顺便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其实呢，在台北、新北还有桃园都是已经呈现了红色灯号过量级，今天都八级的那另外在那个基隆的部分今天是七级也是一样属于高量级所以其实太阳公公挺大的，如果可以的话，太阳眼镜戴起来吧，保护一下你的灵魂之窗。毕竟呢，你还希望这个眼睛可以用十年、十年再十年，是吧？来听歌曲，Eason陈奕迅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十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Eason 陈奕迅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十年》。刚刚在台二甲线南下的忠孝隧道外侧车道工程现在已经收工了哦。那目前国道上面还需要多加留意的工程队伍其实蛮多的，包含在国一往南27到27.5公里三重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南下新竹系统的半半工程也还在持续。那另外在北上的69到68.5公里过杨梅的外侧车道也是正在施工，北上27.8到27公里方向在景福街前的中线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当中。那另外景美前的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连续两起状况，在请朋友通过路段也要提高警觉。那当然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或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咯，我们电话0800001123。再来是工商服务时间，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下两个考试，是考试跟征才的资讯。先讲征才哦，这个征才部分呢是2026年的新北市现场征才活动，活动在明天从早上10点就开始喽，一路到下午的2点，地点就是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96号4楼芦洲长安市民活动中心。假设您本身呢有打算进入像是这个客运业啦。餐饮业啦，或者说一些保安业之类的，总共有22个优质企业在当天会提供超过1000个职缺，同时还有履历见证。所以如果你正打算求职，就算是没有要求职到这一次所提供那个职缺的这些企业，你也可以稍微见证一下自己的履历，看看有没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改变的。那另外呢，就是希望朋友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搭公车直接到忠义庙站下车，走个2分钟就可以到。那搭捷运的话呢，是可以搭那个中和新芦线到三民高中站1号出口出来之后，再转乘 F320的那个民芦线公车到忠义庙下车就 OK 喽。另外一个是有关于牙医师、中医师、药师、医师检验师，还有医师放射师以及物理治疗师的考试。这一次国考呢，报名时间会一路到10月15号下午的5点。如果您有意报名的话，请到考选部的全球资讯网去看看更多的相关资讯。那当然，如果呢你本身就是正打算要准备考试吼，这个考前也是有一些冲刺事项，还有也别忘了要正常吃喝吼，正常睡觉，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哦。那既然是考试前，我们就来播一首幸运的歌曲好了，绿光这首歌曲孙燕姿的歌声。

还是在施工中。那往北的方向目前车子有点多，包含在北上从桃园开到林口，还有五股到三重跟圆山到内湖，目前车速都大约40-60公里左右。往北方向也要留意工程队伍，现在是在北上69到68.5公里，过杨梅外侧车道施工中。北上27.8到27公里，三重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是正在施工中哦。至于在国道3号的工程，目前占用南下6.5到6.7公里，过了七堵隧道的内侧车道施工中。国道3号往北树林土城路段目前均速低于60公里，请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接着国道5号的工程呢，目前是占用了南下头城出入口匝道进行修剪工程，还有在北上苏澳到头城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当中。东西向的朋友也要留意哦，今天国道2号东向0到9公里，从机场端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作业目前持续当中。好啦，给那里工程有够多哦，请朋友通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当然，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请随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卡电话时准爱注意安全哦。接着呢，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黄玠伟的作品，歌名叫做《我们终会相聚》。唱的版本，但是我发现说，它跟我们平常听到的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个不一样的版本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凤山区一名77岁的男子骑机车从巷子出来，通过五号支路口时，跟干道上的小货车碰撞，送医不治。警方进一步厘清双方的肇责。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77岁何姓男子骑乘机车沿凤山五甲二路677巷由南往北行驶，通过五甲二路口时，跟左侧一辆沿着五甲二路西往东直行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骑机车的何姓男子因身体多处骨折及出血，经医院抢救仍不幸身亡。小货车驾驶吴姓女子则未受伤。高雄市警局凤山交通分队分队长柯朝成说：“
3: 经警方检测，双方酒测值均为零。”初步研判，机车骑士疑似未依停标线指示停车，小货车驾驶则疑似未依慢标线指示减速，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
2: 后续警方将请检察官和法医相验，厘清确切死因。凤山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五号之路口时，务必遵守停慢标志标线指示。知道车辆应确实停车确认安全，干道车辆也应减速注意路况，切勿因为一时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憾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议员关心儿虐议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说，市府持续强化儿少保护机制，从高风险家庭访查、医疗专业咨询到跨机关合作，及早发现儿虐的风险，确保孩童获得妥善照顾。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市长陈其迈指出，近年六都儿少保护通报数普遍上升，成案数则呈下降趋势，反映各界通报意识逐渐提升，但通报的案件仍需经过专业的评估，才能确认是否属于儿少保护案件。高雄市也针对高风险孕产妇提供专责照护，并提高高风险家庭的访查频率，从每三个月一次增加为每个月一次。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5: 每一次针对这种不幸的个案发生，我们都是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遗憾。那当然也要针对每一个个案来检讨我们的机制了，不是说等个案发生之后我们再来做处理。你即使社工，因为社工都蛮年轻蛮有热情的了，到第一现场的时候呢，他有时候是个伤势，这不是他的专业，他看不出来。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平台呢，就直接联系医学中心的医师，就直接在图片，如果能够判读，就把它做判读。
4: 市府表示，将会持续整合社政、警政以及医疗等资源，强化儿少保护与高风险家庭的追踪机制，及早发现并介入可能的儿虐案件，守护孩童的安全。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为推动南台湾水产的产业升级以及产销一体化，海南市政府建置将军智慧水产加工以及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上午正式启用。魏金妮的报道。
6: 2-1，请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渔业署副署长缪次昌跟各界贵宾共同见证台南水产冷链建设的重要成果，将军智慧水产加工跟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开幕启用。
7: 我们台南还有台湾其他地方进来这个将军冷链水产中心的渔获也能够更这个品质更提高，而且能够产期淡旺季的调节也能够更顺畅，将来对于农民、对于政府、对于消费者都是三赢的场局面。
6: 农业局指出，这是台南首座以台湾鲷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水产加工厂，年规划处理量达到1000公吨。透过整合生产、加工跟物流，可以减轻地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延长水产品保鲜期，并发挥产销调节、稳定鱼价跟拓展市场功能，同时创造就业、租金、权利金以及税收等效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5到33度，北部20到31度，中部21到33度，东部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劳保局资讯站，
9: 哎妈啊，你在这个信件里面找什么啊？
10: 我在找国民年金缴款单啊。
9: 妈啊，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呢。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1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9: 很简单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哦。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10: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9: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10: 这么方便啊！那我赶快来申请。
11: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2: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13: Crossing，
12: 我是哥哥 CJ，
13: 我是弟弟 C Mike。
12: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3: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1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下午来到2:37，快要38分喽。这个时间点，外头天色还是非常的亮，但是呢，行经长隧道地下道，车头大灯要记得点亮打开。除此之外，在外头活动的时候，也别忘了水分补充很重要，还有保护一下您的灵魂之窗，太阳眼镜可以戴起来保护一下喽。稍早在台北市区啊，说是看到了和平东路往西建国南路前的位置齁，有这个砂石车渗漏的废土，所以一度是占用了中间两个车道，正在清理当中。根据大安分队刚才的回报，现在已经清除完毕，所以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咯。那还需要特别留意的状况呢，首先帮大家关注一下国道正在施工的地方。国道一号目前往南在27到27.5公里三重路段内侧施工中，南下新竹系统办办工程也还在进行，还有在北上从69到68.5公里过杨梅的外侧车道也受工程，所以杨梅路段的均速也是相对偏慢。另外在北上有发现说五股开到三重跟圆山到内湖也是车速低于60公里的地方，主要是因为在北上27.8到27公里三重路段的内侧工程队伍还在施工中哦。那国道三号正在施工的地方，就是在南下的6.5到6.7公里过了七堵隧道的内侧车道施工中。南下不知道过了关西服务区路段还有没有看到这个误闯国道的男子呢，一个身穿灰色上衣的男生哦，走在路间，不确定这个状况是不是解除了，再麻烦您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那原本在北上从树林到土城的车流现在看起来纾解了，好，您可以安全通过。那国道五号朋友呢，今天的工程都还在进行，好吧，包含南下头城出入口匝道修剪工程，还有在北上苏澳到头城的外侧移动清扫中。国道二号朋友，今天也是有工程队伍在进行的哦，在往东方向从0到9公里机场端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作业还在进行中。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后，现在呢往东方向的车集中在哪里，就是从大竹到机场系统均速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哦，可能是受到这个工程影响，这个施工作业是从0到9公里机场端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移动性施工中。但是很奇怪的是啊，我发现我在机场系统啊往西的方向，怎么车子突然变多了嘞？目前西向过了机场系统大约国道二号的这个8到7公里左右，有看到这个平均车速啊降到了40公里左右，但是呢也没有看到什么特殊情形，只是内侧有点美丁美当，真的很奇怪，要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了。照理来说应该是正在施工的东向会塞塞，但是怎么看起来反而是西向比较塞呢。如果前面车子就是突然之间有急刹情形，别忘了你的警示灯可以打下去提醒一下你的后方来车哦。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省道的朋友，今天台64线往东方向说是过了观音山路段的内侧有看到散落物，这是台64东向7.3公里的地方，现在工段人员已经接获消息，也派员出动了，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市区部分稍早在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桥中段的中间一度有发生事故，那现在不用担心状况解除，但是新北市三重地区在中山桥的两台小货车及次小客车占用内侧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这个是中山桥哦，要往这个台北市区的方向，要请朋友多加留意，目前内侧车道还在处理三台车的事故。那还有在台北市区那个号志灯四面不亮情形，出现的路口是在信义路134巷的交叉路口，现在四面都不会亮，已经通报给交工处了。那如果有后续消息会赶快跟您说，当然如果您那边有后续消息也可以随时通报警管咯，电话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 3

有闲相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华健的粤语作品哦。稍早在台北市区忠孝桥往三重那个桥中段的中线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尾端大约还是在环快位置。那另外一个方向目前也在处理事故，因为中山桥现在呢看到了内侧车道有两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呢是还在处理当中，也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帮忙这个补充了一下，因为刚才原本一开始是接获到在台一高架上面，就后来说对哦，还是在中山桥上面，好，状况已经通报处理。哦，好，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路况小天使跟我们说，现在呢，忠孝桥往三重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比较安全的通过。好，那再来呢，要持续提醒大家，是从路网图上看到的，目前国道上面还是有红色灯号出现咯。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大约在三重前的位置，主要是受到工程影响，目前北上从 27.8 到27公里，三重路段内侧车道正在施工，所以后方车速非常缓慢，不到40，但是继续往前开啊，过了圆山之后够喜极的看咱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目前圆山路段的均速大约还是40到60公里左右，尤其是在北上大约23到20公里左右，好，驾驶朋友如果通过路段有发现车多拥塞的原因，都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123电话补充咯。那国道2号的朋友啊，现在这个车集中在往西方向，就是从机场系统开过来的地方，平均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但是没有接获到什么状况，反而是东向在0到9公里，机场端到过机场系统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正在施作。有时候这个路况啊，真的是有点难去理解，说到底为什么突然之间拥塞，只能说大家就是经过车多的地方啊，跟前车要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我们就是匀速前进，不要开太快，也不要开太慢，也不要贴太近，记得安全车距拉出来。刚才听完有闲相聚之后，让我想到另外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蔡昌宪的歌声，叫做有闲，就是有闲啦，那个有闲。

有赢，这是来自于蔡昌信的歌声。有够喜欢这首歌曲了，因为这首歌曲呢，就是听完之后真的有一种好像很悠闲的感觉。最近呢，有觉得生活好像这个不断的加速嘛，毕竟是已经来到了下半年嘛，下半年的时候体感上面的时间走的就会特别的快哦。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主要是因为啊，你在上半年度你会觉得哎没关系啦，还有时间，所以会稍微比较拖延一点，然后等到下半年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要还上半年的债了嘛，前面你没做的到下半年呢你还是得补上来，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在上半年度的时候这个时间还好，还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但是下半年怎么好像一天聊当两天用嘞。再忙也别忘了多喝点开水，上个厕所后保护一下你的身体状况啊。来，路况部分也来继续更新了，接下来跟你分享的呢就是长期性的工程，这个是好久好久以前到好久好久以后都在施工的地方。省道在台61线往北方向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行咯，这工程一路到117年才会结束。省道台66双向 0.1 到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就更久了，会一路延续到118年的10月23。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呢，也是有那种长期性的工程，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秀桥，以及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的工程啊，都会一路到明年的3月31才收工。更久的是在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的捷运工程，因为这个工程会到明年的年底12月31号才 OK。 那在永保街双向安康路106向到安康路中间的全线车道台电工程呢，不会那么久，到明年1月3号就会收工了。新北市朋友也不要想说哎呀没我的事，有哦，其实新北市的工程也是蛮多的。在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就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朋友您原本打算走八德地下道，请提早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有捷运工程哦，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建议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往新庄方向呢则是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土城地区在中华路二段往板桥方向，从212到171号前方，管线施挖工程一路延续到10月14，就是后天，每天朝九晚五的施工。还有一个到月底，这是在土城区从中华路二段到成林路，是土城区的中华路二段，从成林路到中央路三段38号中间的人行道树木移除工程，还有路灯拆除作业，都是到月底，每天朝九晚四施工。再来这个三重地区的工程呢，今天就结束，今天下午的4点就会结束了。三重区的环河南路双向在新北环快就是敦筑 P27 号的下方，施工作业原本会轮流占用部分车道，那今天下午4点工程就会完全解除。至于在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因为进行捷运绿线工程哦，所以在路中央是会有那个施工围篱的，好，经过的朋友也要小心留意这个施工围篱10月26号才会。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入口匝道有铁条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其中在西向8.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解。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医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2: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接种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第一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能知道，眼睛的葡萄膜炎，它也是一种自体免疫，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低人靶位，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者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
1: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3: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及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啊。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哈。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哈。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哈。那截至8月份，今年8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哈。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1: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武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4: 倒着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流右心，互惠互心，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互惠又互心，顾到你的心脏，顾到你的肾脏，顾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1: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刻到安全处所休息再出发，切勿硬撑。
1: 此外，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以下重点提醒千万别忘记：行驶途中不滑手机，不捡东西，不饮食，保持专注不分心，与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双手握好方向盘不放开，随时掌控车辆，遇到突发状况才能立即反应。
2: 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驾车时随时保持专注，勿分心做其他事，才能保障自身及其他用路人行的安全。行车专注不分心，眼到手到才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来到3:09，快要3:10了。这个时间点你在哪里做些什么呢？打起精神来吧！今天呢，这个太阳公公真的是蛮热情的，但是晒下去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头晕晕、脑胀胀哈。晒里卖丢酸啊哈。那另外呢，防晒作业也要做好，多喝点开水吧。路况部分更新喽，稍早在新北市三重地区的中山桥，两台小货车自小客车占用内侧事故终于排除，感谢新北交大告诉我们排除的好消息。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稍早北上22.8公里过圆山的内侧一度有两台车事故，和嘎仔现在事故也确定已经排除。好，那再来一个排除消息，是原本在国道五号往南的头城出入口匝道的修检工程，目前已经收工了。那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呢，首先先提醒一下国一的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27到27.5公里三重路段的内侧还在施工，好加载看起来车型状况还 OK， 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可以咯。继续往南开，开到新竹，现在新竹系统的南下半半工程还在持续，往北方向从69到68.5公里过杨梅的外侧车道也受工程队伍正在努力施工中，北上的27.8到27公里三重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中。那路况的话呢，比刚才好了很多哈。原本在北上三重路段一直拥塞，那现在呢，车速已经降到了已经回升了，大约在60公里左右，还是要小心通过啦哈，安全车距要拉出来。国道三号朋友，整体车型状况不用担心，但是往南方向的工程队伍有一个在南下的6.5到6.7公里过七堵隧道，目前内侧施工中。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现在其实整体来讲车型状况非常正常，就北上的雪山隧道有点缓慢，均速大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那往北方向从苏澳到头城也要留意哦，外侧车道的清扫作业还在进行中。国道二号目前往东0到9公里，从机场端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也还在施作。那另外往西的方向，终于找到为什么车多的原因了啊，原来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刚刚国道二号往西在8.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肩有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难怪一直车多哈。原本想说东向在施工车多可以理解，但是西向是怎么回事嘞？原来就是因为国二往西的8.2公里外侧路肩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至于省道方面，台64往东7.3公里过了观音山，请留意内侧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公务段人员已经派员处理当中。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信义路134巷口的号志灯还没修好，目前依旧四面不亮。新北市三重地区，在新北环快往南中心桥前的路间，有朋友发现行人走上来了，行人误闯情形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姜育恒的歌声，叫做《分离是更多的相聚》。

分离是更多的相聚，这是姜育恒的歌声。下午的3:17，路况部分也继续来更新一下。现在呢，在市区部分哦，还在施工的地方还蛮多的哦，包含在桃园市桃园区，因为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中间啊，有进行那个捷运绿线的工程，所以其实中间是会有中央分隔岛的这个施工围篱的。那驾驶朋友通过路段要小心喽，这个会一路施工到10月26号。另外，新北市在三重地区的环河南路双向从新北环快路段吼，说是刚好在那个敦柱27号下方轮流施工的状况，会延续到今天下午4点，等一下就要收工了。那另外，土城地区在中华路二段往板桥方向，介于212到171号前方，管线施挖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钟。同样，土城地区在中华路二段从成林路到中央路3段38号中间的人行道树木移除及路灯拆除作业，则是会到4点就收工。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在树林地区了。目前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还是依旧施工封闭，邀请您改道走这个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通行。那另外，在树林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因为有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建议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要往新庄方向呢，改到东线不一样哦，要

走这个骏宝路、骏行街、三骏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首选。那在台北市区呢，今天的工程也是蛮多的，在永保街双向，从安康路106巷到安康路中间，全线的台电工程预计到明年1月3号才会收工。明年3月31号收工的地方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工程也是3月31收工。至于明年年底才收工的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之间的捷运工程。现在好多地方都是在挖捷运，所以呢其实会觉得说哎，好像开车开起来有点 KK 的。那主要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比较重大的建设啊，把它路网图连接起来之后，以后呢你就不一定要自己开车，你就可以运用大众运输工具。这样子的话呢，在路上的车子数量变少，也会让整个的行车的效率会更好。那也希望大家要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今天说到相聚，好多人都想到这首，我也想到了，这是锦绣二重唱的歌声，明天也要作伴。

相聚更甜蜜，这是邓丽君的歌声。虽然现在呢打个电话很方便，打个视讯也很方便，但是果然还是聚在一起，就是面对面见到，然后摸得到对方，有温度的对话最棒了。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歌声，当我们一起走过，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哦。

苏打绿的歌声带我们一起走过，有没有发现好像太阳的阳光直射角度有点变得斜斜的？昨天呢，我在家的时候啊，就有发现说这个光线哦，就是透过我们家的门缝射进来的时候，那个位置啊一直不断的移动。而且我昨天就是真的太好奇，我想说到底这个光线会动得多快哦，所以呢我就剪了一段胶带，就是把它贴在那个光源的下面，那个下缘的地方。结果呢短短过了十分钟，它就往上升了好多好多，我就觉得哇哦，原来地球转得这么快啊！你平常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观察这些奇怪的小地方吗？如果会的话，你跟米娅一样，我们都是有努力认真在生活的人。路况部分来更新咯，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原本在南下27到27.5公里三重路段的内侧工程结束了，南下新竹系统的半半工程也已经收工，还有在国一北上27.8到27公里三重路段的内侧车道工程也已经收工。国道三号原本在南下6.5到6.7公里七堵隧道工程也收工咯。至于在国道二号刚才西向8.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肩事故也确认排除，台北市区在信义路134巷口的号志灯也修好了，所以现在可以比较安全通过。哇，随着太阳公公要下山了，那很多的工程其实也已经收工了，所以等一下呢会交棒给 Lucas。 我们今天就陪伴你到这里咯，节目的最后当然就是要来送上会可以那个召唤 Lucas 的歌曲嘛。这首歌曲叫做掌声响起，但是今天所选播的是刘德华的版本。好，听众朋友说特别想要听这个版本， OK 没问题，安排起来。等一下下歌曲就之后，我们4点整体对时就交棒给 Lucas。 今天 Mia 就陪伴你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在台湾百花齐放。
1: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倍感动，杏色宠若惊。
2: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3: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4: 我是岛灰豆花。
5: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4: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6: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天顶迄个安古的常常骑奥多拜四界巡逻，以防一挂不得不起的代志发生。这一天，安古的骑一台新车，看起来啪哩啪哩，明显有改装过。
8: 哦，安古的，你这台车跑？
9: 嘿呀，天顶的，你看，我这台车应当讲是特制的哦。吼，你听这声音，我搁个香气背调。吼吼，你看，像我咧骑咧路咧吼，一定会闪着做阵妹妹哦。
8: 安古的，你真正是惊唔知咯？机车乌白改装是违法的，你敢唔知？若是改装车的噪音超过标准，上关是会罚到3600块。
9: 是哦，哦，安尼我赶紧去改倒来。

我们的乘客安全，这些呢都要掌握住哦，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觉得说哎是平日又是离峰时段就不算在这里面哦。我们的这个道路安全守则的第一条呢，就说到，不管是平日还是假日，都要将安全摆在上头。那我们平常车辆的行前检查呢，也是十分的注重这个保养的措施。六灯、五油、四压、三水是否正常？轮胎胎压、胎纹深度，定期也要检测一下哦。那我希望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大家不要疲劳驾驶，拜托拜托。尤其国道三号北上，刚刚在木栅隧道里面有一台自小客车的驾驶朋友，嗯，你累了吗？9053结尾的这台自小客车，原本开在内侧车道好好的，可是有被朋友点名说，哦，这个行驶途中呢摇来晃去的，就在北上的国道三号木栅隧道里面。后方来车，请小心跟车的安全距离。好，那这个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呢，我们好久没有进行的电上瘾单元，一开始呢就要来安排这样子的一个访问。其实最近的这个影展呢十分的兴盛，那跟我们比较接近的就是这个礼拜五要登场的台湾国际女性影展哦，这个不同的电影，不同的风格，有别于以往商业片的这个走向，我们一同来守护一下哦，最近的这个影展的主题以及它的精神所在，待会就来听单元哦。先送上蔡健雅《女人的说法》。

0: 五部精彩的电影，准备让你电上瘾。
1: 在今天单元中，尝试用不同于以往的院线片观点，以多元视角来探索本届的台湾国际女性影展，为您邀请到影展的策展人陈慧颖老师，跟我们聊聊这次影展的亮点。Hello， 慧颖你好。
2: Hello， Lucas 你好。
1: 第33届台湾国际女性影展可以说是历史非常悠久，从1993年到现在，一年比一年更加茁壮哦。那今年的主题叫做《非分扰动》，探讨的是人如何在不断变动的世界里突破原本的既有框架，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那我觉得这一次影展的主题是很有意思的，也可以值得大家去省思。今年为什么会选择以这个方式来作为主题呢？
2: 非分扰动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今年片单当中有很多关于移动、关于跨越，然后这个跨越可能是跨越疆界，可能是跨越身份，可能是跨越它的类型形式、影片的类型形式等等。就是今年的片单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有这样子特质的作品。那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其实有一点就是回归到现在我们身处的社会，好像是一个到处就是无缝接轨，好像是一个找什么资讯都非常好找的一个状态。但是同时之间，你有感受到监控或者是说控制，这个控制可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控制，这个感觉好像又更加的加强了，所以就觉得好像有种处在不同蛮矛盾的一个状态。在这个基点下，我们怎么样子去想象自由，对，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年最想要探索的部分。
1: 今年台湾竞赛一共有19部入围作品脱颖而出，相当的不简单，题材也非常的多元，有横跨剧情、纪录、动画到实验都有。这么多的电影到底是怎么被海选出来的？
2: 台湾竞赛的部分的话，是我们每一年都会有的一个单元，然后当中就是我们其实是从140多件作品去选出这19件，因为它是竞赛制，所以我们每一年会邀请评审，他们可能是来自不同的背景，然后邀请他们来进行这个遴选作品的步骤。那其实是透过他们的视角，然后去选出这些非常优秀的作品。
1: 评审的口味其实每一年都在变。
2: 对。
1: 那有没有哪一部作品是会让你觉得说，对，这就是我们今年想要谈的东西，非常切合这一次影展的主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2: 那我简单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其实除了台湾竞赛单元之外，我们总共会有7个单元这样子。那在7个单元当中，总共包含了66部片。其实我们在就是等于说，除了台湾竞赛之外，就是其他就是由我们的选片团队，就是主要由我跟另外2位选片人一起进行选片。那确实在选片的过程当中，就是会有很多时候会觉得就是非选不可的作品，一定会在从中发现这样子。这个层面可能会分好几层，就是第一点是你在观影的时候，你必然是身为一个观众，那如果他是能够被你喜爱的，你是真的很喜欢这部片，才会进一步的再可能提出来一起讨论这样子。那在提出来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就会回扣到女性影展它核心想要去推广的是什么样的作品，
1: 是，
2: 然后以及就是它跟台湾的观众是否有共鸣，是否能有其连结性，那以及它是否可以在可能我们既有的观念之下，它又往外去推展了一些些什么这样子。那这些可能它某种程度上有挑战到我们的认知的作品，会是女性影展优先想要希望可以考量的作品。
1: 那一般的听众朋友如果进戏院头一次来到我们女性影展，您会怎么帮他挑选片单呢？
2: 确实会有蛮多观众可能之前没有认识过女性影展，然后就会很好奇，就是那台湾国际女性影展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影展呢？那我觉得最单纯的理解方式就是，我们其实就是需要这个作品至少要

0: 你知道被电的滋味吗？
1: 哇哦，好过瘾哦！
0: 被电到的感觉又是如何呢？

0: 有一位女导演来指导，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是酷儿单元。那这个酷儿单元是每一年在女性影展都会有的。那这个单元的作品则是导演的性别则完全是不在此限这样子，所以以这两个核心来组成就是女性影展的片单。那我会觉得如果说不认识女性影展的人，我还蛮想要推荐今年有一部片叫《永远的芭芭拉》。他其实跟女性影展的渊源非常非常的深，就是他多次来台湾，然后也有参加过女性影展，然后我们也多次做他的专题。这部片则是在他过世之后，由年轻的创作者透过他未公开的档案影像，然后去重新叙述他的人生这样子。那我觉得对于不知道女性影展在关心什么，或者不知道女性影展可能会放映什么片的人，这部片会是蛮好的入口，因为它等于很快的掌握到，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到底谁会是什么样的创作者，是真的真的就是我们非常敬仰的一个创作者，以及他到底在做什么这样子。对，
1: 所以一般的这个观众呢，最好入门的作品就如同刚刚推荐的这部电影。有了这个基本盘之后呢，想要更加的去横跨各种的类型，那还有什么进阶的片单是非得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单元当中跟大家推荐介绍的呢？
0: 我们每一年都会有焦点影人单元。这个焦点影人单元呢，其实就是引介世界上非常非常具有重量级的导演。那我们今年呈现的导演则是Sara Madora， 他是一位法国导演，然后他被称为就是非洲电影之母，然后也是泛非洲电影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导演。那我觉得很可惜的一点是他这么的重要，然后其实但回到台湾的脉络，你会发现说都没有被很系统性的在台湾的影展当中被介绍到，所以就会发现其实漏掉非常大的一块。那Sara Madora 当然是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女导演之一。那我们这次放映的是她的12部片，那其中有非常非常多都是近年才刚修复出来的作品。其实我在看她的作品当中，我自己也觉得就是好像越看然后越觉得自己好像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学习跟了解，就是还蛮希望台湾的观众就是可以透过他的作品，然后因为我们其实透过他的作品有引介他的不同的面向，就是可能是他关于文学的一些连接，他关于比较社会运动甚至是政治性的一些政治电影，然后也有包含就是他比较好入口就是一些关于市井小民的一些小故事的作品，然后也有关于比较文化性的作品，就等于从不同的面向去介绍这位非常重要的大师这样子。
1: 好，今天呢听完这个单元的分享，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个底了，大致上都可以知道说他在讲什么事情，然后他的预期概念还有整个价值观是提升跟世界同步接轨的。
2: 至于路况方面呢，我们也会同步的适时来接轨哦。现在该注意的就是在汐五高架南下 31.5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请后方来车要特别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而目前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也开始车多拥塞，均速不到40。稍早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69到68.5公里之间，杨梅交流道过后的外侧车道工程已经结束喽。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的交叉路口，因为刚好是国道客运三重站下车的乘客，请大家小心注意彼此安全。那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有点大，后方来车也要小心。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的交叉口，因为附近有很多台大货车时常在这边进进出出的，后方来车也要随时的注意。今天节目呢分享的是在这个礼拜五就要开跑的女性影展。
1: 那因为策展人在影像学术界啊深耕多年，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影展从1993年到今天哦，觉得影展现在是为了什么理想而努力呢？他们好像都背负着一种使命感，对不对？

0: 女性影展在当初成立的时候，当时的状况其实是找不太到台湾的女导演，尤其是在独立制作层面。
1: 嗯嗯，
0: 独立制作层面就是当时候女性拍片还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其实在这三十多年来，有非常非常大的而且非常显著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其实不仅是在女性影展可以观察到，在各个大影展也都可以观察到，就会发现说，欸，好像就是确实可以看到比较多女导演的作品，而且这个女导演作品可能不限于描绘女性议题，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误会说，欸，女性影展是不是只放女性议题相关的片这样子，但其实你深入去看就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会有你会接触到各个不同面向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就是现在的一个状况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就是女性影展所试图推广的核心，也就是性别平权这件事情，就是到现在还是没有说完全的达到目的。
1: 嗯，
0: 然后就我们的实际的观察会觉得，尤其近一两年来反而会有一种倒退的感觉，就是尤其可能更年轻的一代他们所面对的挑战或者是这种不平等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更加的严重的。对，那我们要怎么样透过电影然后可以让大家去进一步持续的认知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多不同的选择，以及还有这么多不同于主流社会能够看到的电影的这些选择这样子。
1: 嗯嗯，OK， 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热爱电影，不妨呢好好的观摩一下这一次的台湾国际女性影展的所有的作品，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慧颖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就是我们今年的影展是在10月16号到10月25号10天的时间，然后地点会是在光点华山举行。
1: 今天呢，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的台湾国际女性影展的一些大小事，再次感谢我们的策展人陈慧颖老师，
0: 非常谢谢。

不知不觉，李玟的这首《刀马旦》已经整整25年的时间了。2001年10月12号发行了他个人第10张国语专辑《Promise》，主打歌呢就是这首《刀马旦》哦。你可以呢听到说，在里面呢是有跨时代的意涵，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而且呢一开始呢用 rap 来献身，这首打造中西合璧的作品永远不退流行。待会呢来听5分钟的半点新闻，之后呢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 on air 现场。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有一名77岁的男子骑机车从巷子出来，通过无号志路口时跟干道上的小货车碰撞，送医不治。警方进一步要厘清双方的肇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77岁何姓男子骑乘机车沿凤山五甲二路677巷由南往北行驶，通过五甲二路口时，跟左侧一辆沿着五甲二路西往东直行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骑机车的
3: 兑换一条比较轻的饰品，经一番挑选，该名女子最终换取5两黄金项链一条，价值新台币88万元及现金44万。事后银楼老板以火融方式检验，才发现这名女子兑换的并非真金。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指出，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涉案人为35岁范姓女子，在案发一个小时内追回赃款以及赃物。
4: 循线将该女通知到案，并全速追回遭诈取的黄金项链及现金。全案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3: 据了解，范姓女子遭逮之后又改口声称假项链是在遭诈店家购入，否认犯行。警方后续将会彻查假的金项链来源。永和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处理黄金交易、饰品回收时都要留意，千万不要回收来路不明饰品，黄金交易买卖时也应该确认完成鉴定，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思觉失调症若是在18岁之前发病，治疗往往是相当棘手。国卫团队结合了台湾家族世代以及国际脑组织的资料库，成功找出了4个与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高度相关关键枢纽基因。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5: 每1000个人就有6个人可能罹患思觉失调症。尽管现在有长效针剂、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仍有8%的患者属于早发型，遗传负荷高，而且对药物效果反应较差。国医院精神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团队透过历时20年的研究样本进行转录体分析，发现其中一个模组跟思觉失调症关联显著，进一步找出关键枢纽基因。博士后研究员任雅文说：“
6: 利用外部大型组织，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脑组织去做的表现量，然后去看说这4个基因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量的模式是怎么样，那它大致上是和我们大脑成熟时期是吻合的。所以经过一连串的就是文献查询，我们确定了这4个基因是在整个网络里面扮演就是调控整个就是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关键角色。这样
5: 这项研究突破有助于跳脱传统调节神经传导物质的框架，未来可以从更上游的基因调控切入，为早发型患者的新药研发与精准治疗带来新曙光。研究成果更登上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及预报员张成川。张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都是晴到多云，白天数十到偏热，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在32、33度。

0: 那明天的环境还是持续偏干，所以各地大多都还是晴到多云。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由于云量偏少，风力微弱，夜间辐射冷却会较为明显，清晨的温度会比今天再更低一点。预计明天清晨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大约18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点。趁其外出请多添加衣物。那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就会明显的回升，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在29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33度，中南部内陆会再更高一点。白天比较偏热，日夜温差大，特别是西半部会更为的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那天气虽然比较稳定，不过在台东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上述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3: 谢谢谢谢，
4: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3: 可以啦可以啦，
4: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3: 应该啊应该啊，
5: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6: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这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啦。
7: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8: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9: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0: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11: 大家小心彼此的安全，因为如果是逆向走的话，就会往麦帅一桥这边哦。如果说您刚好是在环东大道上，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哦，他可能走错路了。在刚刚新闻时段的时候呢，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突发情形：五羊高架南下47.9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在内侧车道的标线上看到轮胎皮刚好就掉在标线上面。那行驶在内侧车道跟内侧第二线车道的朋友呢，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哦，这个轮胎皮真的很皮啊，它不是在车道上，是在标线上面，就是在内侧车道的这个双白线上面哦。五羊高架南下47.9公里。那塔都旺哦，看了一下之前的一些施工啊，这是在桃园市桃园区文中路跟龙安街的交叉路口，道路施工的因素造成后方车多，现在还是如此吗？你帮我们确认一下施工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在桃园区文中路跟龙安街的交叉路口，那说到施工哦，这个捷运绿线施工呢，早在9月11号就已经在桃园区中正路上面进行了，就是刚好在和平路到桃园街口的这一段，你会在道路中央看到施工围篱，那就是属于桃园捷运绿线的施工。那这个呢，要到10月26号之后就会撤除施工围篱，也就是说在这段期间经过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新北市树林区呢，最近也在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主要路段就是在中正路上，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还记得哦，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可以作为替代路线。那到2029年才会结束的工程哦，长期施工，因为是在进行捷运的建设。那有一个路段呢，它已经快要撤除了、哦、快要撤除的意思就是说它还剩不到半年的时间，这是在树林八

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啊，那这边呢要请驾驶朋友先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南环段的捷运施工，它是比较容易影响到下班车潮的，因为待会五点过后呢，在我们文山区木栅路二段，从55号到131号双向路段呢，这边刚好在做这个捷运施工，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啊，这段期间呢，车道有缩减哦，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启动这个分流措施，改道行驶，先避开在尖峰时段行驶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至于木栅路三段的话呢，则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东环段的捷运施工呢，是在大直乐群二路上，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口，这段期间到明年度的12月31号、一定要遵照交委指示通行。这边是大直地区的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口，依照交委指示通行就没问题咯。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接力补充，0800-000-123。

这是当年袁咏仪所主演的电视剧《花木兰》的主题曲。我们前半小时呢，听完女力当道的这个女性影展之后呢，随即了呢，就是一些可能跟我们息息相关，不管是从这个戏剧的角度也好，电影的角度也罢，这些呢形象鲜明的女性特色，就如同刚刚听到的刀马旦也是一样哦，真的是非常的凑巧哦。啊，这个刚刚武阳高架南下 47.9 公里，机场看他的车辆。

量哦。这个时候呢，邀请后方来车，速度管理真的很重要，千万不要贪快，不要抢快。因为在这个路段上面呢，有抛锚车在外侧车道，驾驶又下车查看了，可是呢，并没有看到他摆放警告标志。这是在台65线的北上8公里板桥二交流道前。现在在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车多回堵，平均速率呢是不到40的。大竹到机场系统的话呢，就是亮起了橘色灯号，平均速率刚好介于40到60公里之间。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就必须过南桃园交流道，其实就恢复正常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一南下靠近圆山交流道也不好走，均速低于40公里。

这首充满迷幻摇滚的节奏，来自许茹芸在新世纪的一个创新唱法，也是他当时的转型之作。请到了是词神林夕填词，黄耀明老师编曲哦，所以呢就会很有这种迷幻风格。好，这首歌曲呢，如果作为猜歌的考题，会有多少人可以猜得出来是当时的弃婴天后许茹芸的一个唱腔呢？4:52，路况排除的消息是刚刚台65线的北上8公里板桥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抛锚车，没发现没看到啊。但是在台64线东行线13.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有自小客爆胎停放，你再帮我们补充一下，它是停在哪一线车道？会是内侧还是外侧，或者是路肩？这都有可能的哦。车多路段在台北市区，我们该留意的就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都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了。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不久前在环东大道往市区方向，过了堤顶大道入口，有看到一位行人逆向走上来，这边是行人不能够走的区域跟道路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后续都没有朋友回报，想必他已经是安全了，或者也没有出现在环东大道的一个辖区。好，那有看到的话呢，再来告知一下哦。高速公路上面呢，这个车多路段现在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国道3号南下安坑交流道，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这一段还是满江红，车速不到40公里，其余的状况大致上都蛮稳定的，小心开车就可以喽。新北市永和区保生路就在22巷的巷口，一直到仁爱路这一段。那其实如果你是奇数的朋友呢，也是从5巷的巷口开始，因为5巷跟22巷刚好是相呼应哦。它就是从仁爱路口这边开始进行道路的复旧阶段，交尾改道作业，车辆必须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原先怎么走，那都是变成过去式了，你一定要依照最新现场的指示通行。它这边刚好就是靠近一家永和当地的一个购物商场旁边的这条捷运施工的路线，在永和保生路上，从22巷的巷口开始，一直到仁爱路口，车辆必须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还有标线来行驶哦。这段期间呢，是复旧阶段的交尾改道作业。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一首抵过3首，因为是3位男歌手在当红的这个华语歌坛当中破天荒合唱，甲乙丙丁。

0: 听完郑中基、许志安、张学友合唱的甲乙丙丁之后呢，路况方面的甲乙丙丁物资更新也要麻烦你帮我更新一下哦。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谢谢这位朋友听到我的心声哦。刚刚台64线东行线 13.8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爆胎车辆没有发现咯。所以啊，台65线北上8公里板桥二交流道前的外侧抛锚。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4.7公里彰化系统前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谢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152.3公里到152.4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受到平面垃圾场起火影响，空气中会有烟雾，请小心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拥塞，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没有看见喽。台74线西向雾峰到大里二也是车多速缓，请小心通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哇，凡凡，你的手环好酷哦，会发光哎！
7: 嘿嘿，酷吧？这是我阿妈给我的哦。
6: 哇，你阿妈这么 fashion 呢、哦？
7: 阿妈自己也有戴哦，她说这是为了安全，早晚出门都要戴着。
6: 嗯，那就更安全。

0: 有什么关系呀？
1: 这个嘛，不然我们去问问看老师好了。
0: 好啊。
2: 高龄长辈在清晨、黄昏或夜间外出时，可穿着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提升能见度。过马路时应走斑马线，并注意左右有没有来车。当绿灯秒数不足时，不要勉强穿越。绿灯通行时也应专心走路，不边走边滑手机，才能确保用路安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4: 您知道吗？事故发生前三秒的未注意车前状况行为是常见导致交通事故的主因。驾驶人仅仅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两秒钟，就可能发生事故。
5: 无论早餐店阿姨煮的餐点有多香，老板的夺命连环call有多急，或是等会儿跟亲爱的约会有多甜蜜，只要手握方向盘，务必专心开车，千万不要分心边开车边饮食、使用手机、捡拾物品或想其他事情。
6: 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而驾驶不专心的危险指数跟酒驾一样危险。行驶途中务必保持良好精神，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勿分心，勿完全依赖辅助驾驶系统，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陈浩森。下班时难免碰到塞车，此刻的精神粮食我都打开广播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

莫文蔚跟黄品源的合作，那么爱你为什么？非常好听的翻唱曲。5:09，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我们先谢谢新庄小罗提醒大家，贴心叮咛，现在如果你是从台北的忠孝桥要往三重，一路到台一线高架道路往西的道路上面呢，出现了逆光现象，请小心视线差以及呢这个眼睛的一个注意哦。如果你现在呢刚好是在我们东西向的道路，只要是往西方向都要特别小心有逆光效应，这个夕阳光线非常的刺眼。5:10，现在的确看着窗外啊，哇，这个夕阳的光线真的很强劲，又黄又亮又刺眼，请大家呢行车时呢要特别注意视线差。刚刚在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方向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提醒了，可是就是有车辆违规左转。嗯，汤哈，每天傍晚的这个时候，5:00到7:00，在我们信义区松仁路往南方向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原本在内侧车道所规划的左转专用道，现在这个时间点不能够左转了，只能给直行车辆通行。如果你非得要左转的话呢，请从其他的路口进行左转，或者是到了这个7:00过后你就可以左转了，千万不要违规偷跑哦。这边已经转达北市交大来帮忙处理啦。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现在这个时间点车辆是不能够左转，要不然就是违规的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有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哦，目前都是全线车多。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的小货车故障情形已经排除搞定了，现在这边的车流量恢复正常。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表现，目前低于40公里均速的路段，包含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方向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三重路段都是如此塞哦。这边的车行速度嘟嘟后，在30公里，就在平均速率30公里的这个基准点上。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则是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公里，红到发紫喽。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也不好走。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从桃园机场端一路到大竹路段是目前的车流瓶颈，机场端到大园红到发紫，大园到大竹红到发亮。那过了大竹交流道之后呢，其实这边的车行速度就提升咯，所以呢就塞在这个起点一直到大竹交流道之间。

0: 这首歌曲来自于小燕子式的 rap 说唱，我和上官燕。5:17，现在在五羊高架北上5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有机车骑士误闯哦，哇，误闯国道，而且是高架路段，在北上的52公里，请大家都要小心了。国一北上中立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路段都属于下班车多，均速不到40。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以及五股一交流道要通往国道一号的路段，现在都是辛苦。台65线北上新庄二路段车流量大了一点点，平均速率在50公里上下。之前有提过，在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建国南路入口一上来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目前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现在因为是下班尖峰时段，所以呢，你如果是在信义区的朋友，可别忘喽，松仁路往南方向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这个时间点5:00到7:00的阶段，车辆是不能够在这个路口左转。一般来说，老板交办你的事情，你一定要尽全力来做出哦。不管是在期限内，还是说呢一些预期的规划当中，你要尽力的完成。但有些事情呢，你要三思而后行，千万不能够遵照着这样的一个规则一路通到底哦。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呢，就是诈骗集团抓住大家的这个要点哦，要让你进行汇款，但是呢，指示者是老板哦，这个真的是老板吗？我们赶快来揭晓答案啊！连线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侦查队，我们请陈冠宇小队长现身说法。小队长立贺，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这个案例啊，真的会让人家伤脑筋，到底该听还是不该听呢？
1: 没错，我们接到这种报案，我们也觉得很傻眼哦。其实，在公司行号哦，就可能遇到的这种诈骗集团的那种诈骗手法，就是假冒公司的高层，然后只是汇款的这种诈骗手法。那这种案件最危险的地方哦，其实不是歹徒的讲话的话术有多厉害啊，而是他抓住我们对于老板啊、董事长啊，还是那个什么 CEO 执行长

0: 类的哈的信任。然后想一下，如果我们在上班的时候，你忽然接到一封老板的 email， 内容写的是要成立一个群组，但不要邀请任何人，把邀请的那个 QR code 码给我，那我来邀请成员，你会不会照做？
1: 我不会，因为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0: 对，但是有的像我们下面我就分享两个案例给大家哈。那今天就是你，如果你是公司会计，那一大早上班就收到老板或者是总经理的 email， 叫你说赶快处理一笔那个贸易款项，那而且信件看起来里面的内容啊、称呼啊都很正常。那你会不会照做呢？
1: 诶，这个时候就犹豫了，因为老板跟总经理同时发这封 email 叫你处理这一笔款项。
0: 是的，那所以我们这个案件的被害人呢，他就是诶没有完全没有怀疑哦，他就按照他的那一个 email 里面的指示，然后就操作公司的账户，然后陆续汇出了高达新台币280万，然后还有美金15万，就这样子，而且其中款项还汇到境外账户去，然后一直到老板呢，透过老板娘询问会计为什么公司会有这笔款项的时候，才发觉说，原来他收到那封信里面的老板跟总经理都是假的
1: 哦，
0: 然后才来我们警察机关这边报案。
1: 哎，也就是说，他公司内部的这个网络，不管是 email 还是说整个网络系统，其实都被骇客入侵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可已经被遭到冒用，然后而且他也知道说哪一个账号是老板的，哪一个账号是总经理的。对，所以就会计人员就因为很信任嘛，所以他看到那个 email 显示的就是老板或者是就是总经理的名字，所以他也没有想那么多，就直接按照他的指示就把款项就汇出去了。
1: 哇，这个诈骗集团真是太奸诈狡猾了。
0: 对，没错。那第二个案例就是，其实跟第一个案例大同小异哦，那就是某一个财产法人的执行长，他收到一封看起来很像董事长寄来的那个 Gmail 的信件，那对方就要求他呢建立一个 LINE 的群组，然后还特别交代说先不要邀请其他人加入。那执行长当下也没想这么多，他就以为是董事长交办的事情。那结果当歹徒进入这个 LINE 的群组之后呢，就陆续要求，就假冒董事长，然后陆续要求说要做一笔那个跨国的汇款，那提供了一个香港的账户。那这个法人的执行长他也信以为真，就亲自到银行去做汇款的动作，总共汇出了美金8万块，那折合台币那时候大概250多万的那个金额就汇出去了。然后之后才接到他们基金会另外一个办公室通知说，董事长遭到冒用了，有人在冒充董事长的名义进行诈骗，才发现说哇，自己也上当受骗。
1: 听众朋友可以发现哦，这两个例子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通点，就是诈骗集团都是利用假的 email 来伪造公司的高层不管是老板还是总经理，发送这个邮件给员工。
0: 是，对，他就是利用我们一般员工对于执行长啊，对于董事长的这种信任，然后还有尤其是上对下的那种权威关系他对会计来说，老板下指令了，当然是优先处理啊，对不对？那对执行长来说，董事长都交办事情的，我当然不会怀疑啊，所以第一时间就照做了。但这问题就在 ，email 是真的收到了，但不代表寄件的就是真的。那 LINE 的群组是建立了呢，也不代表里面的董事长也是真的。所以涉及大额款项的汇款，尤其是像这种跨国的这种汇款不管对方看起来听起来是董事长、老板还是总经理或是执行长，还是一定要再多一道的确认程序，才不会真的遭到诈骗呢。
1: OK。
0: 对。
1: 那如果说不幸被害者啊已经把款项汇出去，甚至已经到境外了，这个时候还来得及拦阻吗？
0: 这边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来得及，但是切记黄金72小时的通报时间。对，那关键就是快哦。那像我们案例中有一个被害人，他不是陆陆续续一直多笔汇款已经汇到国外去了嘛？那当他发现真的遭到诈骗的时候，立刻跟我们警方报案。那我们受理完之后呢，立刻通报银行协助拦阻最后成功把5万美金拦下。

0: 返还给被害人。
1: 哦，
0: 对，那除了第一时间我们会立刻联系金融机构做拦阻之外，那我们也会通报给我们的刑事局的国际科还有两岸科去做境外的那个协调，境外的那个执法窗口去拦阻追踪进度。所以三日内通报的话，有机会可以把这些款项拦阻下来，并且要求那个请他们返还回来。
1: 嗯，
0: 哦，所以钱汇出去的不是代表事情就结束了，越早通报就越有机会可以追得回来。
1: 哦、OK，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呢，不要惊慌、哦、不要手忙脚乱的，赶快通报，一切都来得及的。
0: 对对，还有机会啦，我们不敢百、
1: 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是至少六七成，幸运的话八成应该是可以的。
0: 是是是，你说当下马上跟我们通报，马上去做拦阻的话，真的是有机会可以把这些钱把它拦回来。对，
1: 嗯，好，那我们最后呢，来把今天所讲到的这些重点精华浓缩成三点，哪三个要素要特别叮咛呢？
0: 这边还是要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如果你真的遇到老板叫你汇款，请务必要再打电话确认后再去做付款的动作。
1: 嗯哼，
0: 对，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嘛，那 email 啊，或者甚至是你的 line 啊，都有可能被篡改盗用。哦，所以，而且他只要知道你的那个，比如说你们老板还是你们那个董事长、总经理的照片，他都可以去把他的 LINE 啊，还是 email 伪装成是哪一个人。哦，尤其是他可以把他大头贴贴过去啊。哦，所以如果遇到这一种，他要求要跨国汇款，哦，一定要透过电话再次去跟他做确认，
1: 是，
0: 以免接到假老板的通知，然后真的就把钱汇出去了。
1: 没错，那如果对方的这个话语哦，一直强调说保密很紧急，要提高警觉，一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恫吓你，或者是给你压力哦，你也要小心，这个就是他们惯用的哦，诈骗集团常用的哦，这个是机密，用这样的方式让被害者无从查证，对不对？
0: 是，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我们这些朋友，他越跟你强调要保密紧急，你就越要提高警觉。哦，那我们正常的公司，他不管处理任何款项应该都有一个内部的流程，
1: 嗯，
0: 而不是说遇到如果遇到这种像这要求要跳过程序然后私下处理的话，应该要立即停下来，然后而且去跟你的主管哦，你们主那个去报告这件事情，
1: 对，
0: 去做再做确认的动作，
1: 不要越级处理了。哦，
0: 是，没错。
1: 第三点呢，
0: 是第三点要提醒的，就是如果钱汇出去了，哦，一定要立刻报警，然后争取拦阻的这个时间，请务必记得黄金72小时通报的这个关键哦。对，那一定要越早通报我们，然后而且要保留好完整的 email 还有 line 的对话，那你汇款出去的那个水单啊这些资料，然后尽快的到我们的派出所去做报案的动作。那我们受理完之后会立刻通知相关单位把那个金额拦阻下来，那有机会可以把这些被诈骗汇出去的款项呢从国外把它拦截回来。
1: 嗯哼，把握黄金72小时的机会，立刻通报才有机会把钱追讨回来。
0: 是的，
1: 嗯，今天呢利用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灌输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哦，就是说以后老板如果要求你汇款哦，或者是呢要做一些属于财务方面这种比较机密的事情，你一定要再三确认对方到底是不是你的老板哦。如果说没有查证就汇款出去的话呢，就会如同今天我们按到这个诈骗手法一样，他是假冒公司的高层指示你汇款哦，就会呢让大家的这个钱哦全部都去掉掉，而且呢一次都是上百万上千万元的这个金额。
0: 对啊，
1: 非常庞大，
0: 真的是非常的庞大。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是老板叫你汇你就汇了，就不就没也没再去做那个查证哦，请务必一定要再打电话去做确认。
1: 嗯，没错，
0: 其实就跟我们之前常常跟大家讲到的那个诈骗的防诈的一个关键字嘛，对不对？一听二挂
1: 三
0: 查
1: 证，对啊，
0: 对，
1: 万骗不离其宗。
0: 没错，就是多一个查证的动作，也不用担心说老板会不高兴嘛。
1: 对啊，

0: 你是在帮老板把关哦，守护我们公司的这个公有财产，他应该给你加薪才对啊。
1: 是啊，是啊，是啊。那最另外就是提醒，如果真的钱汇出去了，一定务必立刻来向我们警方报案，那我们才有办法去通知金融机构啊，通知一些那个相关单位去帮你做了诈骗金额的拦阻的动作，才能够把被骗的金额、被骗的损失降到最低。
0: 是冷静应对来处理，
1: 哦，
0: 千万不要着急乱了分寸。
1: 好，
0: 今天呢，利用一点点时间来关注这个议题，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侦查队陈冠宇小队长。
1: 是，
0: 感谢您哦，
1: 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拜拜。来先提醒一下哦，刚刚台61线北上 22.5 公里竹围交流道前，这个内侧车道有出现好大块的木头啊，已经导致三台车爆胎停放在路间，三台车呢受损了，目前停放在外侧路间，大家要注意哦，这个内侧车道有超大型的木头啊，你在台61线北上 22.5 公里竹围交流道前的路段。台北市士林区福林路251巷的巷口这里啊，外侧车道有施工工程，预计呢进行到待会6点才会撤除。如果你现在刚好经过这个巷口哦，要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在福林路251巷的巷口道路施工，目前呢只知道说预计进行到6点才会撤除。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那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乐业街的出口呢，现在是车多下不去，车阵尾巴回堵到辛亥路上方喽。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也是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养德大道下山的方向，目前车流集中在养德大道二段二巷的巷口这边，一直到复兴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2: 哎，小花，
3: 嗯，
2: 你来帮妈妈看一下哦。我不知道是按到什么连结，有人寄这个简讯告诉我说银行账户异常，哎。
3: 哦，这封简讯还说侦测到你在很多装置上都有使用记录，哎。
2: 哦，哎，我该不会是被诈骗集团盗取信用卡资料，银行账户被盗用了吧？哦，不行不行，在被盗刷之前哦，我应该赶快去报警。
3: 妈，你先别着急，这看起来像是一封为了套取信用卡完整资料的钓鱼简讯。
2: 哦，
3: 你看正版的银行 APP， 我们都还能登入进去啊。
2: 哎，这样我就稍微放心一点点了。
3: 嗯，
2: 但哦，我还是打电话去跟银行确认一下比较好啦。
3: 嗯，这样比较保险哦。
2: 嗯。
0: 有心人士利用民众看到银行账户异常会担心受怕的心理，刻意模仿银行官方网页，搭配专业用语以假乱真，进而引导民众输入信用卡资料及简讯验证码。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改用银行 APP、官方网页或去电客服专线寻求专业协助。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0: 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下班尖峰实况中，方向盘在我手上，聊天室帮我看路啊。
1: 哎，粉丝留言进来了。嗯，主播你在切西瓜哦？
0: 啊，没有啦，这叫灵活走位，看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停，你这不是走位，是危险变换车道实况，聊天室已经有人帮你报警了。
0: 啊，好好好，我回阵回阵哈。朋友们不要退定我啊，拜托。
1: 哎，切西瓜式的开车会让后车来不及反应，一秒失误，直播变事故。
0: 说的也是哦，开车不是拼操作，是拼谁安全下坡回家。
1: 嗯，记住，不切西瓜，不乱钻，稳定直线才是高手。
0: 这台不是游戏实况，是人生主线任务。安全驾驶，我们下播再见。

0: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切西瓜，除了会阻挡对向来车驾驶视线外，还容易与直行车发生碰撞，更有可能因视野死角造成行人事故。呼吁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提前打方向灯，注意行人，减速慢行，再变换车道以测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2: 一同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概况，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张承传来告诉大家。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环境还是比较干一些，所以各地大多都还是晴到多云。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由于云量偏少，风力微弱，所以夜间辐射冷却会比较明显一点。那明天清晨会比今天清晨再凉一点，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大约18到21度，其他地区在23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趁机外出请多添加衣物。那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会明显回升，在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29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33度，中南部内陆会再更高一点。白天比较热，那日夜温差比较大，尤其西半部会更为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适时调整减衣物。那天气虽然比较稳定，不过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述海边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感谢哦。
3: 也不会。
2: 现在要注意的是，台61线的北上22.5公里。竹围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掉落大型的木头，这个已经导致三部车辆经过时不小心压到，结果车辆爆胎停放在外侧路间，请后方来车经过这个路段格外当心，要谨慎小心哦。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北上的22.5公里竹围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有超大型的木头掉落，导致三部车已经受损，这个已经停放在外侧路间，车辆爆胎锈抖了。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三重到五股二交流道路段都已经出现下班车多的情形。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也是车多回堵，目前尾端大约是在新庄二这边。台66线的话呢，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基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现在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辛亥路上方附近。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长安东路上方。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的万方道木栅也是几度夕阳红，现在红通通的哦，车速不到40公里了。养德大道下山的方向，目前养德大道二段二巷口一直到复兴桥，现场呢都是车多不好行进。而原先在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建国南路入口一上来的泡沫车还在不在呢？打个问号，你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0800-000-123，再告诉我们这边的车况。5:40喽，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资讯广场，要把时间交给刘威。
4: 好的，谢谢 Lucas。
5: 资讯广场。
4: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台北捷运建潭站多目标大楼预计2028年完工，市府希望透过整合交通、商业等机能，提前因应北市科发展带来的就业还有生活需求，串联周边生活圈，提升区域发展效益。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6: 为串联北市科产业聚落与士林生活圈，台北捷运自113年起新建建潭站多目标

0: 大楼，未来完工后将结合交通转乘、商业以及公共服务等多元机能，提升区域生活的便利性。市长蒋万安出席上梁仪式时表示，随着北市科产业发展，预期将带动就业人口以及周边生活需求。而建潭站的交通位置具发展优势，市长蒋万安说：“
1: 这边享有交通的地利之便，因为这边往北市科只需要4分钟，到台北车站只需要9分钟，甚至往东到大巨蛋也只需要25分钟，往新版特区到新北这边也只要30分钟就到。”所以这边绝对具有战略核心。
0: 建潭站多目标大楼规划地下3层、地上16层，总楼地板面积超过11000平，预计2028年完工。未来也将结合周边生活与休闲资源，进一步提升士林地区的生活机能。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环状线的板桥站新增出入口今天完成主体结构上梁，市长侯友宜指出，新增出入口完工启用之后，将优化既有转乘动线，让台铁车站到环状线月台转乘时间可以由原本的12分钟缩短只要5分钟，节省一半时间。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环状线从2020年通车之后，到2026年已经达200万人次，成长大约75%。其中环状线板桥站目前每天进站约2.4万人次，加上板南线、台铁以及高铁，板桥站每天轨道运量超过18万人次，显示转乘需求十分庞大。为此，市府特别在临近台铁、高铁板桥站东一门，衔接环状线板桥站的西南处新增出入口，缩短台铁转乘环状线仅需要5分钟。
3: 所以我们在去年开始动工，希望从盖好以后就12分钟转板南线，就会变成只有5分钟。对沙啦阿德聊得够大听，那个风吹一来就省了麻烦嘛。
2: 捷运局长李正安提到，板桥站新增出入口采3层楼高钢构建筑设计，主要结构是以预铸方式制作，在运至现场吊装阻力，可有效缩短工期，减少现场作业以及人力需求，降低施工期间噪音、粉尘及天候影响，兼顾施工品质以及作业安全。预计2027年下半年将会完工启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基隆市立田径场历经改建后正式落成启用，打造专业竞技还有全民运动兼具的崭新场馆，到今年底之前，户外跑道还有篮球场是免费试营运，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请听记者林孟平的报道。
4: 基隆市长谢国梁表示，已经有40年历史的田径场承载许多市民的运动记忆，斥资超过9亿元改建，以全新面貌和市民见面。试营运期间将听取各界意见，作为改进参考。
5: 这座田径场到12月31号，所有的户外区的跑道、篮球场以及网球场都开放免费试营运使用，期间使用的意见也会作为未来营运管理的参考。
4: 体育场有400公尺的标准跑道，并设有室内100公尺直线跑道、智能安全管理系统及全龄运动空间，即使遇到多雨，也能提供完善的训练环境。市府也将持续争取全国性体育赛事，预计明年举办全国小学田径锦标赛，让基隆站上全国体育舞台。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2: 新北市有一名33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亲阿姨碎念，提前至卖场购买刀械，返回住家2楼厨房外刺向阿姨，酿头部、颈部及腹部多处刀伤，最终不治身亡。案件警方调阅10000支监视器，最后在桃园市将李姓犯嫌逮捕送办。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2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上万支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6: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 前弃捕到案。
2: 据了解，李姓范闲今年三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

0: 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台北市一名谢姓男子还有陈姓女子疑似先前曾在某手机店窃取手机，并在近日再次前往同一个店家时被店员认出并报警。警方到场盘查期间，谢姓男子不仅拒绝配合，甚至还挥拳挣扎并企图逃逸，最后仍被警方带回调查。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店家报案，指称先前曾疑似窃取店内手机的嫌疑人再次与同伙出现在店家附近，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谢姓男子与陈姓女子在场，随即上前盘问，不料谢姓男子拒绝配合警方调查，甚至向员警挥拳并试图逃离现场。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中东派出所所长张玉明说，
2: 谢姓男子拒不配合并激烈挣扎企图逃逸，警方立即通报线上警力支援，合力拦截后依法实施管束，并将谢男及陈姓女子带反锁调查。
1: 后续经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二人在上个月曾到相同的店面偷取过手机，并将二人依窃盗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提醒民众，如果遇到财物遭窃或发现可疑人事物，应该立即报警，并尽可能保留相关监视器画面以及事证，以利警方后续追查，厘清案情。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王姓女子遭假冒检察官助理的诈骗集团，以账户恐涉及刑事案件为由，先骗走新台币400万元，事后再度索取200万元保释金。女子察觉有异之后报警处理，并配合警方安排假意第二次面交，当场查获3名车手。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自己先前接获自称检察官助理的电话，对方谎称他名下账户涉及诈欺重罪，恐遭羁押。王姓女子因为心急，先前就曾面交过一次400万元的款项，这次对方又以保释金的名义要求她前往住处附近的公园面交，这才让王姓女子察觉有异，并请警方协助。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仁爱派出所所长张宝元说，
3: 专案小组请王明假意配合诈骗集团指示，约定第二次面交，并在交款地点周遭进行埋伏。待诈骗集团成员现身取款之际，员警迅速上前逮捕，当场查获黄姓、李姓与苏姓等3名取款车手。全案讯问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逾期前防制法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1: 警方提醒，司法机关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要求民众汇款，更不会派员当面收取保证金或现金。民众若接获类似可疑来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进行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4: 好，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桃园出口，有一位妇人逆向走上来，原本是车辆该下去的桃园交流道出口，目前有行人逆向走上来，请大家要特别谨慎小心，防御驾驶的概念，这个时候呢就要拉到最高等级，小心经过咯。我们已经转达国道员警来帮忙处理。台61线的北上22.5，就是在竹围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大型木头掉落，导致路过的3台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后方来车也要注意跟小心哦。宝桥往新店方向开始车多，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养德大道下山的方向目前车流集中在养德大道2段2巷一直到复兴桥上。士林区福林路251巷的巷口外侧车道是紧急工程，预计进行到待会6点就会收工。好，那如果还有其他的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0800000123。截至目前为止呢，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已经呈现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哦。均速不到20公里就红到发紫，在国一南下的内湖路段、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常态性的车流回堵。目前满江红均速低于40公里的路段，包括了在国一南下靠近圆山

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转街道到中立服务区路段，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还有北上的大叶隧道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还有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端一路到大竹交流道，红到发亮了，车速不到30，连带影响到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的车流速度，目前均速也是在30公里。国道五号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喽，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

B band somebody to love。好，如果说你前天还是昨天有亲临现场感受到这股强大的这个寒流威力啊，应该对这首歌曲也不陌生吧？好，毕竟呢要分享的歌曲特别多，我们就逐一的哦，好好的来带大家重温在 B band 时期的一些经典快歌，特别是在每天的这个时间点哦。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一段跟福林路254巷的交叉路口，汽机车的交通事故要小心，希望人员都平安

事哦。这边是自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在至善路一段与福林路254巷口，这边是事故。啊，福林路251巷的巷口外侧车道的这个施工呢，算算时间也快要差不多了。表定的时间是6点撤除，不晓得现在是否正在撤收，经过时也要小心注意哦。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目前车多回堵，不好走。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宝桥往新店也不好桥啊，跟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车距哦。泰妍的歌曲 I'm OK。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Come on， 请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344.1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内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245.8公里过竹山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西屯到北屯，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以及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嘿，你知道国一台北交流道的改善工程今年七月已经开工了哟？
3: 哎呀，我这高速公路的重度使用者肯定是知道的，而且我还知道台北交流道南北双向的出入匝道工程也即将在10月中旬开始，未来会分阶段封闭车道，陆续进行匝道改善、新设桥梁及车型箱涵施工。
2: 那请教您，这位高速公路重度使用者行经工区有哪些该注意的呢？
3: 驾驶人行经工区或管制区域时，务必减速慢行，依指示牌面及工程施工单位设置的导引牌面行驶，并注意交管人员指挥导引。
2: 还有要收听警广跟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这样任何施工或路况讯息都不漏高。
3: 哎呦，算你厉害。
4: 国道一号台北交流道南北双向出入匝道的改善工程将于10月中旬开始，陆续分阶段封闭车道进行匝道改善、新设桥梁及车型箱涵施工。提醒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及工区，务必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依指示牌面行驶，并遵守管制人员导引，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5: 欢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6: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5: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6: 哎，
5: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6: 知。
7: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Hello， 我们是
9: UNUS，
8: 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
10: 收听警广，让你不再 lost in the future。
11: 我们都锁定 Lucas 领航的如此美好，
12: 让你一整天都有乐事。

6:05，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引导来注意一下一些相关的事情哦。目前的道路上面呢，我们要看一些交通事故。这个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生东路上方前的内侧事故，已经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到圆山路段，所以从国道一号接过来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这边车流卡住了，因为车正尾端刚好就在圆山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往三重方向与龙安路的交叉路

口也是有车祸、哦、这是重型机车跟一般的机车发生碰撞在外侧车道这里，希望人员都平安哦。这是在新庄中正路往三重方向跟龙安路的交叉路口，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12.4 过了高架系指端的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发生事故，先前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一段跟福林路254巷的交叉口自小客跟机车的碰撞事故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追踪一下现场的进度哦。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当然也有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出口，先前有行人逆向走上来，这个状况北区交通中心已经排除安全了。哦，这位行人呢已经安全了，您就可以放心。但是呢，路况方面哦，我们随时都要有防御驾驶的概念，速度管理很重要，行车视线也不可马虎，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咯，现在天色黑了哦，天黑啦。哦，目前国一的这个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路段，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以及汐止交流道前后9到7公里之间，北上的大叶隧道也是车多拥挤。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红到发紫，车多定点。好，这边是单纯的下班老状况，也请驾驶朋友跟车前的这个安全距离也真的不可掉以轻心，不要太过于亲密哦，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刚好的距离、啊、安全车距呢也不要拉得太长，才不会变成路队长拖累整体的行车速度哦。国道五号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好通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 ，Home Brown 红通通的，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交流道，还有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都是不好走，时速30公里上下。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的圳头到大园路段也是红通通的，受到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路段整体、哦、都是满满满的车流，所以大园入口车多上不去，国道二甲要汇入进来的车流在整个交织效应之下也是不好行进。接着呢是快速公路，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西行线中和到板桥，以及三重到五股二交流道下班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衔接国三，以及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依旧不好走。桃园这边的车况呢，目前看到芦竹区芦新南路往南，从交流道要往中正北路方向沿路都不好走、哦这个时候呢改道行驶的动线，我们会推荐大家改走新南路，或许会比较妥当一点哦。

具、交通锥或是一些警告标志，都要特别遵照行驶哦，遵照相关的交维布设就可以了。这首歌曲范玮琪《就是你》，充满轻快的旋律。

0: 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1: 知道啦。
0: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2: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0: 我的事，
2: 我的事，
1: 我的事，
3: 大家的事。
4: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3: 让安全上路。
5: 来，先提醒一下哈，刚刚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南，在民生东路上方前的内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啦，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不过目前尾端呢，还是在圆山路段这里哦，也请大家帮帮忙，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双向与锦屏路的交叉路口这一带呢，车流量非常大，请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这是重点路况哦。中和区的连城路跟锦屏路口双向都是车多。新庄的朋友，中正路往三重方向跟龙安路的交叉口外侧车道有两部机车的事故，那这样看的话呢，就是重型机车跟一般的机车发生碰撞，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宝桥往新店方向，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乐业街出口车多回堵到辛亥路上方，

0: 以上这几条呢，都请大家掌握相关的一个重点安全宣示哦。那我们今天的让安全上路单元呢，就是要帮大家好好的厘清一些盲点哦。今天为大家服务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湖分局交通组黄伯祥组长，组长你好。
1: 各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一开始呢，我们为大家建立良好的路权观念哦，有些 bug， 有些盲点，我们帮大家厘清跟掌握这部分呢，就要麻烦组长喽。
1: 是，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不幸哦发生两个比较重大的事故。那这两个事故当中，其实就是在我们内湖路跟港前路口的时候，一部汽车哦瘫痪。他就是在未左转的号志还未响起之前，就先抢快左转弯哦，造成自行车来不及向来不及闪避，而造成这个严重的事故发生哦。那第二个是在我们的安康路的部分，在我们同行的车辆在变换车道的时候，未注意车前的状况跟左后方的车子对面，造成汽车跟机车发生一个未保持安全间隔。而衍生的重大事故，这边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哦，其实在我们行车当中一定要格外特别注意。其实我们有统计一下今年度交通事故的肇事原因前三名哦，第一个刚刚讲的未注意车前状况，它是我们名列第一的这种状况，那还有变换车道未注意骑这个其他车辆也是如列在第三名哦，所以这里还要跟大家特别提醒，如果有需要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可能在一些视线死角的状况是没办法闪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哦。那当然也要跟大家提醒，因为现在我们很重视行人的安全，但也有在左转弯的时候或是你在穿越马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行穿线如果有人的这种状况，一定要减速慢行，甚至要停下来。如果未达一个车的那种车道宽的时候，他如果任意穿越，它是会被严重的罚款哦，对啊，跟我们的驾驶格外注意，所以还是要跟大家提醒，老生常谈一下我们的用路权的观念来跟大家提醒哦。如果行经无号志的路口，还要请大家减速慢行。那如果是支干道跟那个主干道的话，一定要支干道礼让主干道。那但是如果在路口它只有停跟让的标志哦，是行的部分也要先让礼让的部分来做处理哦。但不要有那种有先闯越的状况。
0: OK， 好，这是一开始的一个重点，好，帮大家呢先铺陈好之后呢，随着时间的到来，我们这个月底也快到了，新修正的道交条例，我们也快速带大家了解一番。
1: 是，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我们在8月17号，我们的道交条例有新的修正。在修正当中，其实不外乎就是把我们现行的酒驾、毒驾的罚款有提高。那这个条例是8月17号总统公布，那交通部预计在10月31号会施行，但实际施行还是以公告日为主，所以先跟大家一个预习状况。如果说是在道交条例的第7条当中，它的毒驾跟酒驾部分有同步修正。那35条的到那个罚款部分也是提高哈，第一次的处罚部分从15万，然后如果首次罚款可能有可能毒驾部分可能会从27万，这个是跟往例是不太一样。那当然，如果以前是可以拒绝检测，是如果不是车主的话，那当然还有当然的余地，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毒驾的话只有被查获，他一律就是没入哦，要跟大家提醒。那当然。毒驾跟吊销的驾照跟驾车这种部分，它也是有调整哦。机车部分从1.2万会加罚到3.6万，哦，无照的你看使用临界状况会从4万会加罚到8万哦，这是非常严重的。那也刚刚提到说这个车辆是一律没入哦，所以这个也会衍生相关的权益上的问题哦。那往例在毒驾新制的部分是驾照是吊扣。但是未来会变成吊销哦，那可能要1到2年之后才办法，上完相关的财阀跟缴完钱之后，你才办法再作为考理哦。那两年也可能没办法考理再驾照，这只会影响非常严峻哦。那跟大家来特别提醒，那当然这是初犯的部分，累犯的部分也会再加罚哦。往例累犯的部分只是加前次的。

0: 但现在也有修正过后，会从原来的1.5万到9万，哦，机车部分会从1.5万到9万提升到1.8万到12万，汽车部分是3万12万变更为3.6万到15万哦，这是非常贵，也是非常严厉的这个财法哦。当然，如果独驾部分哦，那可能会从9万提升到12万，汽车的话会从12万提升到15万。哦，这边要跟大家提醒哦，千万不要任意的饮酒上路，或者是甚至吸食毒品之后再上路，这可能会危害这个驾驶的一些身心健康的状况，也会影响到他人的行车安全。
1: 好，今天呢，我们让安全上路单元非常开心，邀请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湖分局交通组黄伯祥组长在空中为大家掌握这以上这两个重点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非常的吸收，也非常的了解到说最新的道交条例新修法的制度感谢组长，谢谢哦。
0: 对，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1: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增加不少进来啊，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路段是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全线车多，很罕见哦，现在是全线都车多，从圆山路段一路到末端都是车流量满满的，这是建国高架道路往南。那我们如果要追溯的话呢，就可能是受到先前交通事故的影响，还记得吗？排除的时候呢，它是回堵到圆山，但是它发生的地点是在民生东路上方前，原本内侧车道的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在交控中心告诉我们全线都车多，也就是说呢，从圆山路段一路到和平东路上方这一大段满满的车流。新生高架道路往这个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民族东路上方，重阳大桥往市区，忠孝桥也是往市区，但是这边是要准备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忠孝桥往三重也不好走，所以呢，忠孝桥双向都车多回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目前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2.4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的外侧，两部自小客的事故，不晓得还在不在处理哦。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一看，瞧一瞧咯。0800000123，好，迫不及待的帮大家看了一下现场的电眼画面，这边的事故已经处理好了，排除搞定，车流正在消化当中。这个国一北上12.4公里的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那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往三重方向跟龙安路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一段跟福林路254巷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也都有一段时间喽。先前导致3台车爆胎停放在路间的这块大木头，在台61线的北上22.5公里竹围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公务段同仁呢正在现场处理。那如果说您刚好快要靠近22.5公里的位置，还是要小心注意哦。内侧车道有超大型的木头，之前导致3台车不小心压到，结果呢，车辆呢有受损哦，要停在路间。台北市的车多路段还有一条是在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乐业街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大约是在辛亥路上方附近。那也别忘记了这个时间点呢，在信义区的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车辆呢不能够在这个路口左转，一定要从其他的交叉路口左转。原本5点到7点这2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个左转专用车道，现在是规划给直行车辆通行，也请大家不要再违规，不要再偷跑喽。因为5点多的时候呢，就有朋友点名说有车辆，而且是不止一台车，一台过了之后呢，后面也跟着违规左转啊，这样的一个群起效应之下，我们就要把它列入每天的一个路况重点。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请大家。

啊，帮帮忙。国道二号东向目前的车多路段是集中在大园到大竹东向的位置，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也还是不好走，平均速率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街道附近，以及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车多排队当中。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以及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单纯车多，但没有像先前那么堵了，因为缩小车多的范围，应该会越来越好的哦。也希望大家遵照速限行驶，不要开快车。国道五号目前也 OK， 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别忘记，昨天10月11号是一代男神金城武的生日，在歌坛的代表作就是这首《标准情人》。听完之后呢，就来收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上升，贫穷人口达12亿人。新北C肝群聚案初步调查出炉，诊所存在系统性问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从2010年创设以来首度上升，全球贫穷人口来到12亿人，其中陷入极端贫穷的人口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5000多万人，超过半数是儿童。他们大多居住在人口密度最高的印度以及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缺乏适当住房、卫生设施、电力、烹饪燃料、食物及教育。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游柔春的报道。
1: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2: 你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医，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1: 市安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万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共军今天开始密集展开军事行动并实弹射击，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目前初判是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炮兵部队等射训。他除了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也强调国防部将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持续密切关注。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8号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共军12号开始陆续在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及军事训练，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7号。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都有充分掌握相关的情况。
4: 初步研判的状况就是都是在沿海的地区是这些防炮部队等等的一些射击的训练，不过我们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不管是射击或者是军事训练的一个状况。共军印太地区有制造不安的这样子一种军事的一些演练的活动，都应该值得我们来予以谴责。
3: 针对美军将反舰飞弹部署在与那国岛，顾立雄强调，美军按照威胁情况进行必要部署，国防部不予评论，但国军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至于 F-16V 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安装进度，顾立雄指出，整体整合作业已经在美国完成测试，相关购改套件的交运与安装时程，目前都依照管制进度节点顺利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近期接连发生飞弹及无人机攻击，当局的防空系统承受巨大压力。专家指出，尽管沙烏地阿拉伯重金购买先进武器，但沙国国土面积约220万平方公里，难以建立滴水不漏的防护罩，而防空拦截弹正在全球各地供应短缺。青年运动与沙烏地阿拉伯新一轮的战火也提高了荷默兹海峡的航运风险，干扰全球贸易。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涉嫌将大陆晶片和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再以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验收，案经桃园地检署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及陈信业务总监，讯后将两人羁押禁见。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

0: 同时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六处搜索，讯后将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1: 本署检察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检信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0: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两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十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中市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为了向人求偿债务，假借职务权限登入地政系统查询特定个资，检察官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并因具有公务员身份，建请法院加重其刑二分之一。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市1999市民专线接获检举，转交地政局政风室启动刑侦调查，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确认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利用职务权限违法查询和自己有债务关系的林姓民众地籍资料，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玉表示，检察官认为廖姓科长基于同一犯意密接时间内查询被害人个人资料共计133次，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
4: 廖姓被告于担任台中市某地政事务所科长，因与林姓民众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未掌握对方财产状况以利求偿，涉嫌假借职务权限，未经林姓民众申请或同意登入地政整合系统查询统编归户地籍、土地地号及建号等个人资料，共计133次。
3: 检察官调查认为，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涉犯公务员假借职务上权利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罪嫌，并且建请法院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4条规定加重其刑到二分之一。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乔治艾娃今天出席 IMF 暨世界银行年会，包括191个会员国的财经官员都会参加，并将于明天公布全球 GDP 最新展望。乔治艾娃表示， AI 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为供应 AI 硬体的亚洲经济体带来显著效益，亚洲已开发国家的 GDP 平均提高 0.5 到 1 个百分点，新兴国家则提振 0.2 到 0.8 个百分点。但他也指出， AI 可能导致国家及社会的不平等扩大，有40%的工作面临淘汰，部分低薪职缺也不减反增。由台湾大学与中研院联合发起的台大桥梁计划圆满落幕，在7个月内共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来台交流。赖清德总统肯定这项计划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期待在公司合作下，台湾未来30年内能诞生3位诺贝尔奖得主。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台大桥梁计划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涵盖物理、化学、生医、经济、和平等多元领域。担任荣誉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出席闭幕式指出，这项计划为台湾与世界搭起知识之桥、世代之桥与和平之桥，除了让国际顶尖知识引入台湾，也点燃青年学子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同时透过对话发挥专业，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更提出台湾的诺贝尔人才目标。
6: 希望在30年内，台湾在物理、化学、医学3个领域能够至少增加3位诺贝尔奖得主。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要让好奇心有空间，让研究有时间，让人才有舞台，让台湾与世界有连结。未来政府会继续致力培育人才，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
5: 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挹注资源，扎根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让这次相遇的契机发展为长期合作，结合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让台湾成为世界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枢纽，以科学、教育、民主追求全人类更好的未来。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除了颁发2040万元的奖金，还提供绩优生保送大专院校管道，让投入技职的青年获得更多照顾。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上个月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我国勇夺3面金牌、3面银牌、7面铜牌及高达30项优胜，总排名位居全世界第3。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时，恭喜选手与培训团队在国际技能竞赛中勇夺佳绩，不仅为国家争光，更展现台湾高超的职能精神。
2: 因为你们成绩太好，会颁发出2040万的奖金来鼓励大家，同时提供给大家来申请免试就能取得各级技能检定的数科成绩，更要透过绩优保送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入到大专院校继续去学习更多的技能。
1: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现在推动 AI 新时代，计划在2040年前培育50万名 AI 人才，根据有扎实技术的实务经验人才相结合，同时也会推动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未来几年持续投入650亿元教育经费，让各学校能够发展特色教育，进行必要的产学合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运动部今天公布亚帕运代表队名单，共派出71名选手，代表团总计167人，参加12项赛事，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登场，结合资深好手与年轻新秀，展现台湾适应运动的实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本届代表队集结新秀与资深好手，包括上届杭州亚帕运跆拳道金牌选手萧祥文，以及桌球、羽球、射箭等项目的多位好手，力拼佳绩。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运动部提前启动长期培训计划，整合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运动科学中心资源，提供体能、运动防护、营养及心理等专业支援，并配置队医、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强化选手备战与医疗照护。
4: 我们亚帕运动是启动了长期备战的计划，那挹注了多元的培训资源，那希望国家成为选手的最佳后盾，协助大家都能在最佳的状态站上梦想的竞赛舞台。另外的亚帕运首度比较亚运规格设置的中继站，那由国训中心以及运科中心的同仁已经投入了16位专业人力，那配置了6位队医以及19位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医疗人力的部分创历届新高。
3: 运动部主秘林佩君也表示，本届有19名选手首度参赛，并预留40个床位作为住宿备援，规划无障碍接驳与及时需求汇报机制，以完善选手后勤支援。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10场文化运动及6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6: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贾渭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牵制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5: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朋友们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竹北入口的2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

0: 同样排除的事故还有南下先前在131公里苗栗交流道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都拥挤。国道一号北上115公里头份交流道前的外侧有故障车正在拖掉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汐止系统车都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约30到50公里。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12.8公里南桃园之前占用外侧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十二线西向33公里嘉义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2: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2: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我现在开很慢。
2: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钰。生活步调过于匆忙吗？没关系，赶快跟上我的打稳步伐，准备好再出发。搭配上卢卡斯的节目，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Anko 场。
4: 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大灯记得打开点亮哦，检查自己仪表板现在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环北路段跟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的出口，就像红毯一样红通通的，车速呢都不到40公里。尤其啊，在北上路段上面呢，甚至开不到30公里的平均速率，大概从北上的18公里开始，一路到13公里，这是西武高架北上的车流瓶颈。平面的话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湖口服务区路段，87到86公里之间，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哦，均速还是不到40，但已经比先前好走很多了，缩小了车多范围。安坑路段目前都是正常的均速，请继续维持下去哦。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满江红均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87.5公里，在湖口服务区路段之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新闻时段的时候呢，三个状况顺利排除了，分别在国一南下竹北入口两部自小客的碰撞，以及国道二号西向12.8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事故通通都搞定了。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一段跟福林路254巷的交叉路口，汽机车的交通事故也顺利排除掉了。现在在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忠孝桥双向都车多，不管是往三重还是往市区方向都是辛苦。重阳大桥往市区，建国高架道路往南依旧全线车多。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的朋友跟车前的安全车距。往高速公路走的话呢，目前车多是集中在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这边呢还是不好行进。那如果说你是走养德大道的朋友，现在车

行速度应该都恢复正常了哦。帮我们确认一下，阳德大道二段二巷到复兴桥之间，基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辛亥路上方附近。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喽，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加港共哦。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跟锦屏路口双向还是车多拥挤。

Elva 萧亚轩收录在《钻石堂》专辑的《不爱请闪开》，非常洗脑的旋律，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就是宣示自己爱情当中的宣言。如果没有真心相爱，请早日离开，只是用比较直接、率真的字眼来诠释自己内心的 OS。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跟中正路口因为没有保持路口净空，车多回堵了。原本在连城路跟锦屏路口这边双向车多的状况呢，还是持续着，也请大家保持耐心，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插队哦。这个没有保持净空哦，因为是在非常尖峰时段，又出现在这个交通热点上面，中和连城路跟中正路口以及连城路跟锦屏路口都要小心注意。新庄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就是原先在中正路往三重方向跟龙安路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的机车事故，新北交大回报现场排除。那接下来要聆听到的是 Remix 版本的老子说，这是吴克群用这些快歌的节奏哦，我们把这个瞌睡虫驱逐出境。如果呢晚上要开夜车的朋友，记得要秉持这样的一个精神，继续的热血下去，要维持自己的这个精神呢，好，不要说越开越度孤，真的是一种

0: 非常俏皮的歌曲《老子说》吴克群的 remix 版本。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喽。
1: 卢卡草，大家晚安。
0: 最近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哦，就朋友发现说，每天傍晚5点到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口都有车辆违规左转哦。
1: 嘿，哎、欸，这现场标志应该很清楚才对呀、
0: 啊，
1: 大家这样子会吃罚单哦，
0: 汤哦，
1: 而且会影响到车流啊。
0: 是啊，今天是第二期了，从、上个礼拜第一期到现在，也是我们每天都会提醒大家，傍晚5点到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一定要各行其道啊！
1: 没错，
0: 但你高厚利哦。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4点空中再相会喽 ，See you。
2: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公里靠近头份，外线车道有拖车拖掉故障车，要特别留心。在省道的消息，台82线的西行33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走走停停的。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潭子，潭子系统到太平，西行的潭子系统往潭子北屯二路段都是车多。国道10号西行的顶新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先生你好，我是今天的导护老师，刚刚看到您送孩子来上课，有件事情想跟您谈谈。
1: 老师哦，你好你好，我知道了，我们家小朋友刚刚差点迟到了，你不用担心，我下次会开得更快，一定让他准时抵达学校。
0: 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要说的事情恰好相反，正因为这边是学校，有很多小朋友进出，特别是上下学的时间，所以如果开得太快，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哦。老师不好意思啊，我下一次经过学校一定会减速，不会再开这么快了，我也会叫我们家孩子早点起床，就不用那么赶的啦。
0: 谢谢您的配合，您接送小朋友也辛苦了，回去路上小心哦。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规定，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不减速慢行，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守护孩子的安全，让他们快乐学习，平安成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开车的时候，不管路况如何，都请遵守行车秩序，不要闯红灯，也别超速驾驶哦。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客厅的灯火正等着你回家哦。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霞阿官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非常的好，正所谓秋高气爽啊！明天各地大多也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要注意西半部日夜温差比较大了，只有在东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些零星的短。

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基本上呢天气都非常非常的好，很舒服哦。明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预报是18到31度。赶快就来提醒路况了。首先哦，说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之间的桃园路段，高架也是一样哦。高架双向45到47.5公里的路段，路灯通通都没有亮起来哦，路灯跑哪儿去了？好，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开近光灯就好哦，不要开成远光灯，反而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好，至于这个路灯没亮的情况，在第一时间就已经通知处理了哦。还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和区的连城路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没有保持路口净空哦。中和区的连城路跟中正路交叉路口，路口没有保持净空，这当然不行哦。路口净空有多重要，不用阿关说，你应该也知道，知道要记得要做到啊。本来在台61线北上22.5公里竹围之前，内侧车道上掉了大木头，甚至呢还有导致车辆受损的情况。Holy God 仔哦，这个已经排除了。所以有时候车道上的一些掉落物哦，的确是有可能影响到行车安全哦。所以大家开起车子来，还是要格外的小心注意。那晚上视线差嘛哦啊，注意车速，不要超速了。国道一号南下看起来，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哦，是红色路况。另外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北上的东湖开始到五堵交流道哦，平均车速大概都有40到6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40到60。高架往北堵车路段比较长哦，提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沿路的均速大概都只有30-40。国道二号是东向的大竹过来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看起来国道三号的车流状况还不错哦，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三桥往东的方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车速比较慢。没有其他了哈，其他如果有路况的话，还是麻烦朋友来告诉警广了啊，0800-000-123。那要告诉大家，明天呢有一个新北市的现场征才活动哦，时间就是10月13号礼拜二，明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地点在芦洲长安市民活动中心。那这个活动中心呢，就在芦洲区长安街96号4楼。现场呢有超过1000个职缺，那如果说您正在找工作或是打算换工作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参考看看哦。那现场还有比较特别的服务，叫做履历健检哦，就是求职的朋友也许不知道自己的履历有没有一些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哦，这边就有专家进行1对1的履历健检咨询。其实履历健检我觉得蛮贴心的，因为有时候自己看自己的履历真的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来。

0: 好好呼吸，这首歌曲是王洪恩的歌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国道一号高架同一个公里数哦，路灯都没亮起来呢哦，这个应该是有设备故障吧，要不然怎么会叫你要堵好哦，在同一个路段平面高架哦，这个路灯都一起都没亮哦，这个都已经赶快通知了。回忆了一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是比较堵的，红色路况不好走哦，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车速还是维持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均速大概也有40到60。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高架汐止端哦，又是比较长的一段红色路况了、比较辛苦哦，请大家一样哦，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往前开。国道二号就是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看起来还是下班时间例行行车多，应该等一下就会顺畅好走咯。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不晓得您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经验，说突然间很想吃某一些食物，比如说吃点什么炸鸡啊，来个什么甜点蛋糕啊，或是来包洋芋片好像也不错。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是大脑的食物渴望的讯号啊。每一种食物渴望的背后，可能都藏着身体对特定营养素的一些需求，这是一种人体特有的食物渴望的现象。当你身体的血糖啊、荷尔蒙或是营养状态改变的时候，大脑就会发出个讯号，可能就会让你特别想吃某一种东西哦。比如说很想吃甜食的时候哦，像蛋糕、糖果、甜点，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缺铬或是缺色氨酸哦。当血糖下降或是身体疲劳的时候哦，大脑会本能的去寻求最快能够补充能量的糖类。那甜食就会刺激多巴胺分泌，那种愉悦的感觉其实也是原因之一哦。那食物当中如果缺乏铬，就是帮助稳定血糖，或是缺乏色氨酸，色氨酸是一种血清素的原料，其实就会更容易想要吃甜食了。但这个时候比较好的选择会建议大家吃一点香蕉哦，来一点糙米，一点点鸡肉这样子哦。好，那如果说你突然间很想吃巧克力也有可能是你的镁不足啦，压力大或是金钱症候群会特别想要吃巧克力吗？营养师解释说，原因之一可能是可可含有镁，镁会参与身体里头300多种的酵素反应哦，对于不管是神经放松也好，压力调节也好，甚至能量的代谢都很重要。当身体里头镁不足的时候，会让人出现焦躁、睡不好或是肌肉紧绷哦，那当然就很想来点可可了。但比较好的来源会建议是像黑巧克力或是无添加的坚果，还有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哦。那如果说你突然间很想吃一些咸食哦，比如说什么来个洋芋片啊、重口味等等的话呢，有可能是你的身体电解质不平衡哦。好，长时间压力大或是大量流汗之后身体就有可能出现电解质不平衡的情况，包括像钠、钾、钙、镁等等。那这些微量元素都是负责调节神经讯号啦，然后还有像肌肉收缩跟我们的身体的体液平衡营养师提醒，这个时候身体可能会很渴望咸食，但很多零食它那个钠很高，营养却很低，所以会比较建议的补充来源是像牛奶啊、小鱼干跟深色蔬菜。如果你突然很想吃炸鸡、咸酥鸡这些油炸的东西，可能是身体想要一点 Omega 3脂肪酸哦。当压力或是情绪低落的时候这些炸物通常都会变成安慰剂，因为油脂能够刺激大脑的奖励系统带来短暂的满足。但是有时候身体真正需要的其实是 Omega 3脂肪酸，它可以帮助支持我们的大脑功能，还有维持我们的细胞健康，调节身体的发炎反应。比较好的来源会建议鲑鱼、青鱼、洛梨跟核桃哦。青鱼，讲到青鱼，我的晚餐主菜就是青鱼哦，好好吃哦。好，如果说呢很想吃一点什么面包或淀粉的时候，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蛋白质摄取不足哦。压力大、心情低落的时候呢，碳水化合物可以帮助大脑产生血清素，让我们的情绪比较放松。

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看起来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国道一号双向的45到 47.5 公里桃园路段，包含

我阿营养师说呢，如果你经常会渴望有淀粉，可能是跟蛋白质摄取不足相关，会建议补充鸡蛋啊、瘦肉、全谷类。那有些朋友呢，压力大的时候很想喝酒来放松哦，这个可能是身体里头维生素 B 群正在拉警报啊。那营养师说，酒精代谢会消耗掉大量的维生素 B 群，如果 B 群不足，身体的抗压能力会下降，会更容易依赖酒精想要来舒压哦。比较好的补充方式会建议，比如说黑豆、毛豆等等。毛豆好吃，讲到吃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好，要跟大家来再来提醒一下，均衡饮食其实才是稳定食欲的关键哦。偶尔想要吃某一些食物很正常，但如果太常出现，比如说一直想要吃甜食，一直想要吃咸食，或想要吃炸物的话呢，压力大就想吃东西等等，可能代表身体的营养素不太平衡哦。所以会建议要均衡摄取各种的这个营养成分，蛋白质、好的脂肪、维生素跟矿物质，身体的食欲也会更加的稳定，可以呢避免因为营养不均衡而产生对某一些食物的渴望哦，让你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饮食自主权。其实以前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很想吃某一些食物哦，啊，这个就有可能是身体哦缺乏一些什么东西啦哦，那我们这时候就赶快补充，但要补充是好的哦。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消息，但是高速公路还是有部分的红色路况哦，提醒朋友一定要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车距。红色路况是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到高架汐止端，均速通通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麻烦朋友请千万要发挥耐心，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感谢您。

半生熟这首歌曲是品冠跟戴佩妮有合唱的歌曲。看起来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其实平均车速提升了，已经有40到60了。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均速也都有40到60公里左右了。国一高架北上过了堤顶之后，到高架汐止端的车流也大致恢复正常。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高雄一名78岁的余姓老翁到医院领药，因质疑药物数量和自费的金额和药师发生口角，说出你发神经了，遭高雄市卫生局依医疗法裁罚3万元。余姓老翁不服，目前案件进入诉愿程序。黄一豪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指出，余姓老翁认为药物有误，返回药局与药师争执，经确认药物没有问题之后，双方仍发生了言语冲突。老翁事后虽然在保全陪同下向药师致歉，但却再次的发生争执。老翁认为自己没有动手恐吓或阻碍药师工作，质疑裁罚是否合理。高雄市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3: 卫生局综合审认相关言语，

0: 行为及影响。一、原裁处时适用之医疗法第24条及第106条规定，裁处法定最低罚款3万元，绝非因民众提出用药异议或一般口角给予裁罚。
1: 卫生局强调，保障民众申诉的权利，不代表容许妨碍医疗业务。维护医师人员职业安全也是政府的责任。目前案件已进入诉愿的程序，后续将会依相关的法定程序处理。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今明两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舟山、舟市都北季风增强，但水汽和冷空气都有限。北部、东北部稍微转凉，气温变化不大。礼拜五开始，天气再度回温。杨欣报道。
3: 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表示，今明两天，花东、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维持晴朗。气温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内陆更可达34到35度。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提高。北部、东北部白天高温下降2度左右，约28到29度，感受稍微凉爽，不过低温没有明显变化。
4: 今明两天的话，就是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然后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增强。那不过这波东北季风它水汽没有很多，带来的冷空气也没有很多了，所以降雨的部分就是在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的降雨率会稍微提高一点。
3: 周五东北季风减弱后，各地天气逐渐恢复稳定，周末气温再度回升，北部及东北部高温甚至可以达到34度，比今明两天更加炎热。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并留意日夜温差，适时调整衣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西螺大桥义正文化季将在10月17、18号登场，活动以义正文化信仰为核心，将释放300秒的高空烟火秀，邀请全国民众齐聚西螺大桥桥畔，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展演魅力。施新凯报道。
5: 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西螺大桥通车已73年，是连接云林与彰化的重要交通桥梁。今年的文化祭也将延续以往传统，邀集彰化、云林两县公庙共同参与，以正义、文化、信仰为核心，串联在地学校、义正表演与宗教文化，结合本土公庙摇滚乐团带来精彩演出。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6: 就在我们10月17号、18号两天，在我们浊水溪沿岸西螺大桥桥下哈，那我们要跟以往一样哦，聘请两个县市，我们彰化县、云林县所有的公庙一起齐聚一堂，来为我们云林县，为我们全国来祈福。”
5: 云林县文管处表示，今年的活动将于10月17、18登场，期待透过西螺大桥义正文化祭，跨区域的信仰交流，展现云彰两地深厚的民间信仰文化，邀请民众踊跃参与。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日夜温差大，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18到31度，中部21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19到30度，离岛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瞌睡姐妹，今天直播不跳舞不唱歌，想跟大家聊聊天。
1: 没错，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问我们哦。
0: 爱情守门员宝贝问我们直播每个月赚多少，
1: 这个能说吗？
0: 我只能说我们有乖乖缴税啦。
1: 米高宝贝问网红也要缴税吗？
0: 当然要啊，我们除了平台分润还有在接业配嘛，有赚钱当然就要注意税务问题。
1: 哈哈，这个做太久宝贝马上就查到了。没错，只要我们当月销售劳务收入有达到50,000元，就要办理税籍登记，报缴营业税。
0: 不过到底要不要课税，课多少还是要看平台、广告主和观众的所在地在哪里哦。
1: 哇，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很好奇耶，那我们下次做一集专门解释的影片，想知道的宝贝记得按个关注哦。
0: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下次再见咯。
2: 网红如果经常透过社群、影音平台等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透过网络销售劳务当月销售额达50,000元，或销售货物当月销售额达100,000元，就应办理税籍登记并报缴营业税。未达办理税籍登记标准之个人，则需申报综合所得税，请依法办理，才能安心创作，合法经营。以上广告由财政部台北国税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又比刚刚更好一些了，现在就是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稍微车多，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我要提醒大家哦，不管是国道一号还是国道一号高架哦，双向的45到47.5公里的桃园路段，路灯好像还是没有亮起来哦，嘿，伤脑筋。第一时间呢，已经赶快通知了啦哦。那麻烦朋友，其实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哦，再三确认。哎，不时哦，到晚上都还是会发现说，不管是汽车、机车也好，都有忘记开大灯这样的情况哦，一定要避免这个情况。那要避免就是再三检查再三确认啊，开近光灯就好哦，不要开成远光灯，反而会影响到别人的行车视线哦。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一百句五十声，这首歌是黄山亮跟蔡佳莹合唱的歌曲。朋友说，在中和区的连城路往永和方向跟锦屏路的交叉路口，好像号志灯的绿灯秒数比较短的关系哦，所以有车多的情况。连城路往永和方向跟锦屏路交叉路口哦，绿灯秒数过短哦，所以导致有车多情形，已经赶快通知处理了。国道一号跟国道一号高架分别都是双向的45到 47.5 公里桃园路段路灯没有亮起来，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

0: 别再惊动爱情，是张栋梁的歌声。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0: 提醒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方向哦，南京东路上方前的外侧有一部深色的小客车，应该是抛锚了。这位驾驶下车正在查看车辆的情况，但这个路灯的路灯又没亮，这个路段的路灯又没亮哦，所以大家要小心一下，注意安全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方向南京东路上方前的外侧深色的小客车抛锚哦，驾驶正在下车查看爱车，但路灯没亮了哦，请小心。台三线南下的 15.4 到 16.6 公里过了板桥哦，等一下晚上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那到时候呢就维持单线双向通行。中和区的连城路往永和方向跟锦屏路交叉路口，不晓得是不是号志灯的秒数太短的关系啦，有导致车多的情况，所以驾驶朋友小心通行。这个有时候到底号志灯秒数是不是正常，也要等待相关单位去看一下，去查看才知道，所以大家稍安勿躁，如果现在还在车多的话。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告诉警广，谢谢您。

0: 雪在烧，这首歌曲非常好听哦，来自黄莺莺的歌声。台北市刚刚提到建国高架往南方向，南京东路上方前的外侧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嘛，是一部深色的小客车。然后第一时间，这位驾驶应该是有下车在查看爱车了哦。要提醒的是，这个路段没有路灯哦，路灯没亮，所以大家请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那路灯没亮的还包括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一号高架哦，都是在双向45到47.5公里的桃园路段。这个路灯也都没亮起来哦，所以大家行驶经过的话请格外的小心，检查车头大灯还是很重要。
1: Girl, let me prove that my love is real. I'll give all my love to you. So trust me.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7.6，31到泰安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湖尾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138.4到135，通霄到西湖的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线两车道施工到明早6点。在台三线南下15.4到16.6，过了板桥，目前左侧有路面的施工。看到路网图，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登录游戏平台。
1: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2: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3: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4: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早点回家，这首歌曲是苏打绿的歌声。现在是晚上的8: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路况都还蛮正常好走的哦，大家小心通行就 OK。稍早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上方外侧有一部深色的小客车抛锚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另外也提醒台三线南下15.4到16.6公里过了板桥之后哦，在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哦，单线双向通行，工程预计做到明天早上6点。不晓得国道一号跟国一高架双向45到47.5公里桃园路段的路灯到底亮起来了没有？哎，这路灯不亮真的蛮伤脑筋的。好，希望它已经正常运作了哦。路灯不亮也真的是蛮麻烦的。那车头大灯还是再检查一下。今晚上一样会有不少的夜间施工进行。刚已经提到台三线哦，南下过了板桥在施工了嘛？那等一下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7点，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在八里端会有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工程哦。到时候封闭的是脚踏车道、人行道以及平面的蛙子尾街。工程时间是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7点。那台二几线最新消息，南下1.5到2.5公里的德安路段外侧已经开始进行路面施工了。台二几线南下1.5到2.5公里德安路段的外侧车道开始进行路面工程。听到的是莫文蔚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你给我多少时间》。

0: 孟文蔚的歌声，台北市稍早建国高架往南方向南京东路上方前哦，朋友说外侧抛锚车还在，那还好现在路灯已经亮起来了，但抛锚车还没有排除。桃园极限南下的 1.5 到 2.5 公里之间的德安路段外侧车道上有路面施工开始进行，台三线南下的 15.4 到 16.6 公里过了板桥哦，也开始在进行路面跑铺作业，单线双向通行。
1: 快一点快一点，开车的时候偶尔会需要赶时间，但是经过路口的时候，为了彼此的安全，还是要请你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我是戴爱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放生这首歌曲也是范逸臣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国道一号的北上 12.6 公里，过了高架细指端的路肩，有一部小货车抛锚了，但是它没有放警告标志哦。后方要经过的朋友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 12.6 公里，过了高架细指端的路肩，一部小货车抛锚，后方没有放警告标志。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一号高架分别都在双向的45到47.5 公里，桃园路段路灯没有亮起来。桃园极限南下的 1.5到2.5 公里之间，德安路段的外侧车道已经在施工。另外台三线南下的 15.4到16.6 公里，过了板桥也是在进行路面跑铺作业，现在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情况哦。台北市刚刚建国高架往南方向南京东路上方前外侧小客车抛锚状况还在，但路灯还好亮起来了。提醒朋友一样小心开车非常重要了哦，有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下要往台64线的这个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可能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通行了。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10月15号哦，例假日不会施工，那这一天应该都会进行工程哦，天气还不错。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点，封闭国一五股交流道南下往自强路泰山以及呢新庄还有台65线的匝道哦，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通行，有其他路况可以再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爱的感情线，这首歌是戴美君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12.6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路见一部小货车抛锚，而且它没有放警告标志哦。桃园极限南下1.5到2.5公里之间的德安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施工开始在进行了。

0: 景广新闻。
1: 台中一名行动不便男子在厨房准备糖水时不慎跌倒，年迈母亲无力将他扶起，紧急按下自动报案系统求助。第五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到场协助，顺利让男子脱困并送医检查。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2: 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接获一通电话，话筒中传出三次电脑语音，表示有纠纷后随即断话。值班警员立即通报巡逻警力前往查处，正在执行守望勤务的巡佐蒋玉辉也赶往支援。蒋巡佐抵达后，并没有发现现场有争吵声响，经询问屋主，才得知家中有人跌倒，无法自行起身。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明，屋主为56岁、行动不便的陈姓男子，当时正在厨房准备糖水，却不小心跌倒在冰箱前。80多岁的母亲无力将儿子扶起，只好按下家中的紧急自动报案系统按钮求助。
3: 原警确认陈男无明显外伤后，立即协助搀扶，并通报救护人员送医检查。
2: 第五警分局提醒，家中若有年迈长辈或行动不便的亲属，应加强居家安全防护，例如保持走道畅通，避免地面湿滑，并是需要加装扶手及防滑设备，降低跌倒受伤的风险。若家中设有紧急自动报案系统，也应确认设备功能正常，让家人在突发状况时能及时求助，共同守护居家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天气转凉，胃口大开，医师提醒，食欲之秋不只是心理错觉或意志力问题，背后其实受到日照缩短与气温变化等多重生理机制影响。记者尤若璇的报道。
4: 不少民众到了秋冬容易嘴馋，明明刚吃过正餐又想吃点小东西。开业减重诊所院长李桃园医师指出，食欲变得旺盛不见得是心理作用，还跟季节有关。
5: 其实食欲之秋不完全是错觉，背后可能有其生理因素在。第一，秋冬日照时间的缩短可能影响我们的生理时钟、睡眠以及食欲的调节。那第二，天气变冷也会影响到身体能量调节的系统。第三，秋冬的聚会聚餐时的机会增加了，活动量相对减少，也容易不知不觉让我们吃进去比较多的东西。不过这种季节性的生理机转，目前有不少是属于偏向研究或是假说，并不是每个人到了秋冬就一定会吃的比较多。
4: 天冷就想吃东西，又怕吃太多变胖怎么办？李医师教民众先分辨是饿了还是嘴馋想吃。如果发现明明刚吃饱还想吃甜点、零食或饮料，或是体重明显上升，就要警觉。但也不需要刻意节食压抑，只要维持规律睡眠，多晒太阳，并在每餐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延长饱足感，就能轻松稳住食欲。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南市白河分局东河派出所是全台唯一供奉平埔族祖灵阿利姆的警察单位。今天举行阿利姆回娘家的祭典，传承18年，祈求平安。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全台唯一供奉平埔族祖灵阿利姆的警察单位就在台南市白河分局东河派出所。阿利姆回娘家祭典由代理所长何伯贤跟地方里长共同迎请阿利姆分灵返回吉备耍大公蟹娘家看戏，并参与即将登场的吉备耍夜祭，祈求地方平安。东河派出所所长何伯贤说，
7: 东河派出所供奉阿利姆已有18年，祭祀方式融合西拉雅族传统，以拜佛仪式敬奉祖灵，成为全台独特的警察文化特色，也展现警察机关与地方信仰的深厚连结。阿利姆象征地方居民对平安的期盼，警察则以实际行动守护社区治安。
6: 东河派出所透过参与传统技艺，让警政工作融入在地文化，拉近警民距离，展现祖灵庇佑、警察守护的温暖力量。随着吉备耍夜祭即将登场，东河派出所将持续做好治安维护跟交通疏导，让民众安心参与祭典。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观光署台湾 Pass 台铁版半价优惠，限量2.4万套已经售罄。观光署今天宣布加码2.4万套，并携手日月潭花火音乐季推出 VIP 观赏席。 观光署表示，台湾 Pass 台铁版是由台铁三日周游券、四大都会捷运四选一，加上台湾好行景区接驳十五选一所组成。这次携手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在10月17号及11月14号两个场次，共有150个限量 VIP 观赏席可以让旅客兑换。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啊！你在这个信件里面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国民年金缴款单呢。
1: 哦，妈啊，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呢。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1: 很简单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哦。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2: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1: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2: 这么方便啊！哎，那我赶快来申请。
3: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您知道驾驶车辆的时候绝不能做的事情有哪些吗？第一，疲劳驾驶或精神不集中；第二，边开车讲电话或滑手机；第三，等红灯时吃东西或玩游戏、种花、打鼓；
3: 还有四处张望或想其他事情，短暂的注意力分散即可能导致严重交通事故发生，不仅危及自身安全，还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
4: 开车或骑车保持高度专注至关重要，许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是因为分心驾驶。让我们互相提醒，驾车期间一定要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保持适当车距，确保每一次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陪伴大家。本来说国道一号北上12.6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路肩不是小货车抛锚，没有警告标志吗？哦，还好这个已经排除了。那中和区连城路往永和方向跟锦屏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秒数其实是正常的哦。刚刚恐怕是因为真的车太多才会发生堵车的情况哦。台北市经过高架往南方向南京东路上方前外侧则是还有一部抛锚车，然后路灯其实是有亮起来的。桃园吉线南下 1.5到2.5公里之间的德安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施工进行，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公里过了板桥也因为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的关系，所以呢维持单线双向通车。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下出口往自强路，还有泰山新庄跟台65线的匝道，通通都会施工封闭，所以可能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行驶。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哦，一样麻烦朋友记得改道通行。到了晚上，尤其天气这么好啊，难免会有这么多的夜间施工需要施作哦，所以就麻烦朋友了，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有后续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好，要继续来欣赏哦，经典偶像剧的歌曲哦。今天来介绍的是2004年11月22号首播的《火线任务》哦，这一部偶像剧。那这个听起来大家就知道啊，最主要剧情就是围绕在几位年轻的消防队员，他们非常热血的哦，这个消防员的生活，还有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哦，这个给他们的考验。另外，他们各自的爱情跟亲情也都是哦，这个剧情重点啊。由张孝全、安以轩、蓝正龙、林丽飞主演，拿来听这首片头曲，这是陈伟的歌声，谁说爱要结果。

0: 偶像剧或现任务的主题曲，陈伟的歌声哦。稍早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方向南京东路上方前外侧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
1: 再艰难的说了再见后，你真的不。
2: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1: 我

首播的一部偶像剧哦，故事就以医院当作背景哦。四位主角分别是谢坤达、张天林、林维君跟蔡培林。那这个故事就是什么描述哦？这四位演员所饰演的护理师还有医师角色之间的一些恋爱关系。好，我们今天来听的是片尾曲哦，这首片尾曲叫做《天空没有下雨》哦，这是主角谢坤达的歌声。

好，继续要来听的是偶像剧《南丁格尔》的歌曲了哦。这个男是男生的男，这是2004年12月5号。

这是2004年南丁格尔偶像剧当中的片尾曲《天空没有下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开始封闭在施工了。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台二几线南下 1.5 到 2.5 公里之间的德安路段外侧车道也有路面施工。台三线就是在南下 15.4 到 16.6 公里过了板桥也封闭一个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所以

就是单线双向通车的意思哦。等一下晚上九点开始到明天早上六点，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方向成功桥到忠孝东路之间也是进行路面施工，用调拨车道的方式来通过了，所以等一下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小心。也是等一下晚上九点开始施工到明天早上七点，是在台六十一线南下淡江大桥八里端人行道设备安装的作业，所以会封闭脚踏车道、人行道以及平面的蛙子尾街。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您。继续要欣赏的歌曲哦，这是2004年《爱在星光灿烂时》哦，这部偶像剧的歌曲哦。他是七个年轻人都怀抱着明星梦哦，在演艺圈跟现实生活当中不停的奋斗，以及呢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感情故事哦。主要演员是赖雅妍、王传一、李康仪、曾少宗、安钧璨跟李康仪对。我们来欣赏的是片头曲哦，这是可米小子的歌声，叫做《好奇无上限》。

好奇无上限，这是可米小泽歌声哦，是偶像剧《爱在星光灿烂时》的片头曲。五到五号还是提醒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要进入到2005年喽，这是2005年的1月16号首播，这出偶像剧叫做《格斗天王》哦。当时的偶像剧，它的那个背景哦，还有整个的剧情，真的都还蛮新奇的哦，也蛮多元的。那这个剧情最主要是围绕着格斗界的家族恩怨、企业收购，还有一些三桥恋情哦。那是由孙协志、王仁甫、刘品言、曾之乔、唐家豪所主演。我们就来听片头曲，来自5566的歌声，叫做《放手一搏》。

晚上九点钟，生活再忙碌，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别忘了休息一下，打开景广，聆听好音乐，一起分享专属我们的快乐吧。大家好，我是蓝婷。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平面跟高架

的路灯都没有亮，用路驾驶朋友行进路段要特别留心。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的外线三个车道，南下的208到208.5埔盐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的217到214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同样在国一的南下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138.4到135通霄到西湖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92.5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消息，台三线的南下15.4到16.6过板桥左侧路面施工，台二脊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台78线东向1.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了，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业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2: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接种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第一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都知道，眼睛的葡萄膜炎，那个也是一种自体免疫。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伊人马瑞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者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
1: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3: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啊，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及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那截至今年八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但是如果你去看

0: 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1: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武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2: 倒着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流右心，互惠互心，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互惠又互心，互到你的心脏，互到你的肾脏，互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1: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阿妈，再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4: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3: 今天要教过马路。
5: 啊，
4: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加？
3: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少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4: 是哦。
3: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4: 穿什么色？马爱管哦。
3: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4: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3: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4: 好好好，谢谢老师。
3: 好，下课。
5: 以上广告由教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目前道路状况都蛮顺畅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好。提醒国道5号的夜间施工哦，南下雪山隧道内侧封闭了，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国一的南下是一起车祸，在31.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一号南下31.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台北市向阳路往南方向，成功桥到忠孝东路之间有路面跑铺作业开始施作，调拨对向车道行驶。台三线南下15.4到16.6公里，过了板桥也是有工程进行，单线双向通车。另外，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八里端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哦，封闭了脚踏车道、人行道以及平面的蛙子尾街，这个施工会到明天早上7点钟哦。台二极限南下1.5到2.5公里之间的德安路段外侧车道也持续有夜间施工正在进行哦。说着说着，刚刚国道一号南下31.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间这起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下要往自强路、泰山新庄跟台65线的匝道会封闭。也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的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好，所以就麻烦朋友要记得配合改道通行了，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

告诉金广哦，0800-000-123，谢谢您。这是萧红人的歌声，那是村里一个。

听交通大补帖。好，今天来聊聊这个案例是发生在台中哦。路边停车哦，不晓得对，比如说是新手上路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哇，好困难哦，来来回回可能要调整个好几次哦，才能够好好把车停好。那如果说啦哦，一个角度没抓好哦，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碰撞到其他车辆了。那这个案件就发生在台中哦，就是远警就获报去处理一起交通车祸。那这个事故哦，是一名这个严姓小姐哦，严小姐跟警察报案，她说她其实稍早把机车停放在路旁的停车格里头，然后到附近去办事情哦，不到半个小时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她的 autobike 呢整个移位了，而且右侧车身跟后照镜都出现了这个损伤刮损的这个痕迹，甚至安全帽也有摔伤这样的痕迹哦，就怀疑说是不是车子被人碰撞了，但现场又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络资讯，所以严小姐说她只好这个向警方来求助，希望能够找到肇事者来出面负责。远警在确认这位严小姐停车的时间之后，就调阅周边现场的一些监视器的画面，巡线去比对可疑的车辆。不到一个小时就锁定了肇事车辆了，也通知这名这个蛮高龄的七十几岁的江先生前来说明。那江先生跟警方说，他确实曾经有到过这个现场。那当时是本来想把那个车子停放在严小姐机车旁边的停车格，但就是调整角度好几次都没有办法顺利停好，而且在过程当中真的是有撞倒机车。那当下他认为啦机车应该是没有大碍的，所以就直接离开现场去另外找停车位。那所以他等于是没有来处理这一起车祸的概念。他没有依照规定去处置所衍生出来的法律问题。那这位老先生看起来也蛮懊悔的，但警方还是要依法办理嘛。依照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的规定，对于他肇事之后没有依照规定处置这样的行为去依法举发，那当然也会协助被害的这位严小姐处理后续的赔偿事宜。那严小姐呢，对于警方能够迅速查明事故的经过也非常感谢。好，这件事情要来提醒大家了依照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的规定呢，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肇事没有人受伤或死亡，但是没有依照规定处置的话呢，会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那逃逸的话呢，要吊扣他的驾驶执照1到3个月。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不小心你看类似这样的情况，也许我们也会碰到并不是两部车都在行驶当中，反而是呢可能刚机车是停好，人家停在格位停很正常停着嘛，那这个要停车的这位车主呢一个不小心撞到人家的车，然后没有留资料来处理那这个也是叫做交通事故那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请要留在现场，而且打110报警处理车祸不管大小也不要因为说我觉得他对方的车应该没事不见得没事你车损当然就是要处理如果说觉得损害不严重的话也有人是认为说不然就交由保险公司去处理后续等等理由他就自己就离开了，其实这个都不行因为你没有依照规定处置就会面临到法律责任了。所以这个案例就要提醒朋友了如果你有类似这样的情况也许在停车的时候一个不小心角度没抓好碰到旁边的车子不管是也许是碰到前后的停放的汽车也有可能嘛有时候真的是没抓好，然后反正不管怎么样，你知道有碰到其他的车辆都是一定要按照事故的标准做这个 SOP 来去做处理，而不要擅自认为说看起来那个对方的车没怎样所以你就离开了，这样是不行的。

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那一次有灯具换修的工程在进行哦。另外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也同样施工封闭，麻烦朋友在经过各个夜间施工路段哦，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补 A 补 B 补 C 还需要补什么呢？除了维他命之外，你还需要补补各种跟交通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

道路状况都还蛮好的哦，就是有一些路段开始在施工。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4.8到46.8公里之间，土城到树林交流道，过了土城到树林，外侧三线车道开始。

开始进行路面施工了。国道三号南下44.8到46.8公里，过了土城到树林外侧三线车道开始进行路面施工，请小心。

日文歌曲叫做《青春岁月》哦，这是大家很喜欢的平井坚的歌声。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哦。目前看到的都是夜间施工的路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

快准备收听新闻了。国道五号除了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进行灯具换修工作之外，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也开始进行隧道的清洗工程。那另外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通通都有夜间施工。台二极限南下 1.5 到 2.5 公里之间的德安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 44.8 到 46.8 公里，过了土城到树林，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路面施工，请大家小心变换车道。

0: 景广新闻。
1: 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颁给美国学者霍尔与伍德福，以表彰两人发展出新的总体经济模型，被世界各地央行与政府所采用。他们模型的核心要素是，家庭与企业在决定储蓄或产品价格时，会将未来纳入考量。政府与中央银行公布经济政策计划时，能影响人们对未来的看法，引导经济朝正确方向发展。在这些模型问世之后，他们在因应经济衰退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毒品减害、治疗防治等相关议题引发各界关注。卫福部长石崇良希望借由立法院这样的平台，澄清减害计划的相关争议，并呼吁各界持续支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减害计划执行成效及毒瘾治疗量能与毒品边境、校园及相关防治精进作为进行专题报告。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希望各界持续支持在国际上相当成功、对台湾公共卫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减害计划。
3: 那么包含了个案的关怀、家庭的支持、社会资源的连结、复归等等，但是呢是不会去发放毒品的，所以我们要再次的重申。那么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会利用立法院这个平台，把这个计划好好的跟社会大众说清楚，也请大家继续支持这个对于这个是在国际上非常成功的一个减害计划。
2: 立委关切清洁针具与美沙东替代治疗的减害成效。石崇良指出，减害计划实施前，台湾每年新增艾滋病感染者超过3000人，其中72%与注射毒品共用针具有关。去年新增感染者已降到800人以下。石崇良强调，清洁针具是减害计划的重要措施，呼吁外界不要因为相关讨论，反而让已见成效的政策受到影响。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推动南台湾水产产业升级及产销一体化，台南市政府建制的将军智慧水产加工

0: 及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今天正式启用。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二一，请
2: 台。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渔业署副署长缪次昌跟各界贵宾共同见证台南水产冷链建设的重要成果，将军智慧水产加工跟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开幕启用。
3: 我们台南还有台湾其他地方进来这个将军冷链水产中心的渔获也能够更这个品质更提高，而且能够产期淡旺季的调节也能够更顺畅，将来对于农民、对于政府、对于消费者都是三赢的场局面。
2: 农业局指出，这是台南首座以台湾鲷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水产加工厂，年规划处理量达到1000公吨。透过整合生产、加工跟物流，可以减轻地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延长水产品保鲜期，并发挥产销调节、稳定鱼价跟拓展市场功能，同时创造就业、租金、权利金以及税收等效益。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竹市政府携手立新基金会举办115年度新竹市女孩日系列活动，带领女孩走进新竹海岸，体验在地产业，鼓励女孩勇敢追寻梦想，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记者曾佩蓉的报道。
4: 今年活动以女孩日记海的另一端是梦想的方向为主题，聚焦在地特色海洋。10月17日首场活动带领女孩走进造船产业，透过实地走访与体验，并与女性职人交流，也从中探索兴趣与职涯的可能性。市长高虹安说，
5: 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新竹市国际女孩日的活动也能够邀请到很多女性朋友呢一起跟我们来参与。我们预计会在10月17号开始哦，有3场不同的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来响应，也看到女性们发挥自信，能够在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希望每一个女孩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
4: 陆续登场的还有11月1日南寮海岸净滩，12月5日女孩海岸小走读活动，串联在地文化与产业场域，带领女孩从看见走向行动。系列活动对象为涉及或居住于新竹市年龄10到25岁之青少女，每场限额40名，欢迎符合资格且有兴趣的女孩把握机会报名参加。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三晴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国道三号南下44.8到46.8公里，过了土城到树林外侧三线车道进行的路面施工，有稍微影响到车流哦，还好啦，不至于车速太慢，但是请您小心行驶就好啊。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的施工也稍微影响到车速，南下雪山隧道内侧、北上雪山隧道外侧，通通都有夜间施工进行。桃园极限是在南下的1.5到2.5公里的德安路段占用外侧车道施工。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公里，过了板桥，因为进行路面刨铺作业，所以呢单线双向通车。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在八里端进行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封闭了脚踏车道、人行道跟平面的蛙子尾街，这个工程会做到明天早上的7点哦。另外，台北市向阳路往南，成功桥到忠孝东路之间路面刨铺，所以调拨对向车道通行。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五号南下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泰山新庄跟台65线的匝道会封闭，也是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都要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通行了。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感谢您。
1: 每一个医师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5: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有几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毛琼来毛驾驶，捡到的是皮夹，里面有证件现金。施万富施驾驶也是捡到了皮夹，里面有证件跟现金哦。还有谢谢郑永堂郑驾驶，捡到的是手提袋，里面也有证件跟行动电话。东西能够失而复得很开心哦，再次利用警广的频道跟温讲朋友说声谢谢您。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小姐，她东西忘在计程车上了，时间是傍晚大概5点左右，她从吉林路的一家鹅肉店上车，坐到瑞芳区的清便路，好，她有一只手机忘在计程车上了，是玫瑰金的手机，用深粉红色的手机保护壳，上面是美少女战士的图案，就麻烦我们问讲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赶快帮我们做一下国民外交，不晓得有没有发现这只行动电话忘在您的车上，好，如果说捡到乘客掉的东西，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也非常的方便，谢谢您。最新的路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外侧，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了事故。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入口匝道的外侧，小客车、小货车发生事故。

0: 这首歌叫做《不降落的滑翔翼》，这是劲舞乐团的歌声。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景广台北 94.3， 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0: 今天晚上的12:20到凌晨的1:50，大概是90分钟的时间，台北市的百灵桥会进行防洪路匝室关闭的作业。到时候呢，麻烦朋友哦，如果不就是尽量改道了啊、哦，然后不然的话就要按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行。还有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南京东路二段新生北路到松江路之间会施工封闭，到时候都会引导车流改道走长春路来通行。晚上哦，就是会有这么多的夜间施工进行哦。国道3号南下44.8到46.8公里，过了土城到树林，因为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已经慢慢哦出现回堵车流了，而且车行速度是有点慢的、哦，有点走走停停的感觉哦。国三南下的埔顶1号、埔顶2号隧道都是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哦，这是刚刚接到的消息。国三南下埔顶1号、埔顶2号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都封闭，在进行夜间工程了。那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在8里端有人行道设备的安装作业，所以呢封闭了脚踏车道、人行道跟平面的挖子尾街。台2极线南下的1.5到2.5公里德安路段哦。

外侧车道有路面施工在进行。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谢谢您。

玛丽亚·凯莉的歌声 Hero。国道三号南下的夜间施工哦，持续造成后方有一些回堵车流哦，可能要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请一定要多拖的发挥耐心哦。南下过了土城哦，到树林交流道之间，总共封闭了这个外侧三线车道进行路面施工，所以导致后方堵车应该大概堵了一两公里，有一点走走停停。南下的埔顶一号、埔顶二号隧道都是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也接到施工的消息咯，南下是在77到78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占用内侧进道进行路面施工。北上的72.6到69公里哦，高架杨梅端前开始到杨梅交流道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一样进行路面工程。台二极限南下1.5到2.5公里之间的德安路段外侧车道一样施工封闭。

今天晚上的夜间施工还蛮多的哦，而且也有造成车流回堵的情况哦。像刚刚提到的国道三号，就是造成哦这个施工造成回堵，南下44.8到46.8公里的树林路段，占用外侧三线车道进行路面施工哦，后方大概堵了2公里左右。国三南下埔顶一号、埔顶二号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77到78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内侧车道，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开始到杨梅交流道，内侧两个车道也进行路面施工，都要麻烦朋友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内侧、北上雪山隧道外侧，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也分别都有夜间施工进行。那今天晚上有一直跟朋友们提到说，晚上11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哦，国一南下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泰山、新庄跟台六属线的匝道会封闭。另外，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的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了。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您。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个车道，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雪隧外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台61的南下淡江大桥8里端这里有施工，台64线的西行五股一出口封闭桥下的施工，台64线东向2

6.6到28.4，中和二道新店也有封闭单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休息站到杨梅路段施工的关系回堵了4公里。中南部地区呢，国道一号南下过了西罗服务区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4: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3: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4: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3: 哎，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录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4: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5: 记得把 LINE

0: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1: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2: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1: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2: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2: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3: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政部随时关心你。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好久不见》，是有点久了哈。上礼拜四是、咱们的俊孝代班，叫孙啊。那上礼拜五谢谢秋哥，那今天礼拜一了，时间过得很快，那个双十连假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那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嘛。没有关系，因为呢，接下来还有这个所谓的光复节连假，就是下周了。那不过这礼拜是广播金钟奖，帮我们金广加加油。好啦，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目前在国道上面有一些路段要请你注意了，国一北上，杨梅端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跟正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也比较慢哦。

刚才那首歌也叫《好久不见》呢，黄韵玲的作品。国道一号要注意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这边真的要留意一下，就是因为这样子施工导致说速度上不到40公里。那国一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之后，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另外国三南下44.8到46.8公里，这是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哦，这施工封闭，所以车多定点，好像我刚刚讲到在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时速是一度不到20公里的哦，车速定点要请你经过的时候特别的小心。接下来这首歌好久不见，它是潘越云。

10:2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博山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驾驶朋友说这里啊是车多定点的。啊，另外国一南下呢，泰安服务区前三义过后啊，国一南下这边路网图上的时速也是缓慢的哦，要注意一下哦。这边只剩内线可以走了，这是国一南下，在三义过后到泰安服务区前。

小乐伍思贤这首歌好久不见。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李玉玺的歌，叫《带我看见》，再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地区的环境偏干，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跟午后的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雨量比较偏少，所以夜间的辐射冷却也会比较明显一点。在清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是18到21度，其他地方是23到25度，部分地区可能会再更低一些些，所以有要早起外出的要特别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那白天太阳出来之后，气温回升也比较快，北部跟东半部高温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3度，特别是中南部的内陆可能会再更高一点点，到33到35左右。所以在中南部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要特别留意这个温度的变化。那明天的话，在台东沿海跟恒春半岛仍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有若晨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3: 你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义，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2: 涉案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一一依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0,000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33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亲阿姨碎念，提前至卖场购买刀械，返回住家2楼厨房外刺向阿姨，酿头颈及腹部多处刀伤，最终不治身亡。案件警方调阅上万只监视器，于桃园市将李姓犯嫌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2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上万只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5: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4: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八德民宅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颈部有刀伤，巡线逮捕林姓男子。案经检方复讯，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故意杀人放火，犯嫌重大，讯后向法院声押禁见。记者静杰报道。
6: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循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7: 那经扩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查访时发现有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6: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涉嫌将大陆晶片和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再以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验收。案经桃园地检署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及诚信业务总监，将两人羁押禁见。记者静杰报道。
6: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6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8: 本署检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检信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6: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2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10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针对资深飞官持续流失问题，国防部提出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未来资深飞官可以专案方式留任至58岁，不占编制缺，且免负担行政工作，除降低资深飞官被迫转职的现况，也期待能借此传承飞行经验。记者周瑞森报道。
9: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国军飞行人员离退及补充现况与留任机制作为，邀请国防部进行专报并备询。国防部人事参谋次长王志辉说明，现行中校服役最大年限为26年，上校30年。由于民航机职业可到65岁，早期转业具延续飞行职涯优势，导致部分飞行人员于役满后选择转业。对此，国防部已完成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并呈行政院审议，
10: 采专案增编员额及延长服役方式，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具备高资格、经验丰富且成熟之中上校飞行军官，保留原阶级依其自愿

0: 延长服役至58岁，不受中校服役年限26年、上校服役年限30年之限制，持续给予继续服役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增资加成待遇。
1: 国防部也计划修正非官续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等内容，提供留任基础。未来专责的资深非官，重点是以丰富的经验带领年轻非官成长，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留下优秀的非官人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10场文化活动及6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4: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蒋渭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牵制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3: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10:52，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一节奇，叫做《好久不见》。10:52，好，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一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要注意了。国三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目前是车多定点喽。那讲到好久不见哦，你也不能忘记5566吧，这首歌好久不见。

这是5566的歌，叫《好久不见》。好，任何路况消息，请你持续的跟我们说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就是在杨梅端前哦，这时速是相当缓慢的。那原因是因为这里有施工，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了杨梅，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三南下树林路段外侧三线施工，目前车多定点，好，这两个路段要麻烦你多加的留意了。另外，国一北上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也不到40公里哦，如果你有经过这边，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这个状况。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哦，在国一北上的话呢，彰化路段这里哦也是有施工影响到了，再麻烦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 NONO， 叫《好久不见》。待会整点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中响晚上十一点整，我是 Joanna 王若琳。 You've got a friend， 尽管是您一生的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这边要请你注意一下。好，另外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这是封闭的。那另外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哦，这边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了。好，继续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道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那这边呢也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再来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边稍早呢速度上也是比较慢，有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的中部地区要麻烦你留意一下，这是在南下呢231.3到234.3公里，西罗到湖尾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到194.8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
2: 啊！
1: 你在这个信件里面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
1: 哦，妈、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呢、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1: 很简单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 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2: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1: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2: 这么方便啊！那我赶快来申请。
3: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 Boa 宝儿的歌，叫 Long Time No See， 11:10。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狂暴警广，0800000123。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帮我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路段呢。因为在198.2到194.8公里是有施工的，所以这里速度很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个速度上哦是十分缓慢的。那看起来只有中间跟内侧车道可以走。那除了这里之外，还有要留意的哦，这是在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你在杨梅端前呢，时速也是缓慢的，原因也是因为这边有施工。主要是内侧两线封闭了，造成你经过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树林前时速不到20公里，说是车多定点，因为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11:18，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这个要注意啦。我今天骑摩托车来上班，好凉爽啊！那这个凉爽可能有点冷。如果你是平常也会早出晚归要骑摩托车的朋友呢，这个自己外套要穿着了。最近又是流感的季节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个可以打流感疫苗的人，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就把它打起来。那在明天13号天气状况，环境是偏干的哦，各地大致是晴到多云。那你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或是午后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呢、短暂的阵雨，云量偏少，风力比较弱一点，所以夜间的辐射冷却会比较明显。那清晨就再凉一点喽。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大概低温会落在18到21度哦，这个可能要长袖长裤了。其他地方23到25度，那其他局部的空旷地方温度再冷一点。如果你是早上起床要出门的，你可能会去晨跑，可能要穿薄外套了。那如果是你要骑摩托车，那个体感更冷哦，所以可能那个风衣吧，那挡风的，我觉得该做好的保暖也是该做了，好不好？不要觉得哎，中午太阳好大，好像都很热一样，没有，早出晚归会冷。

刚是陈优的歌《别说再见》。11:26，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也是施工的。好在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啊，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这首来自洪佩瑜《再见的时候》。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刚抽题，这首歌是初次见面你好，11:35。有路观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这也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刚刚说国三南下树林前这边啊，本来速度很慢，不过路网图上面显示是已经恢复顺畅了，有经过的话要再帮我留意一下这个情形啊，好不好？这外侧三线车道国三南下树林路段这是施工封闭的，目前看起来已经恢复顺畅了。黄伟星，这是跟郭家伟合作的歌《偏偏遇见你》。

来自林宏宇，这首歌叫《视而不见》。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内线呢，稍早时候就有自撞车，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好吗？再来，国道一号北上，这是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

告五人歌曲《从未见过的海》，11:52。国道要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小心一下。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这边是西罗服务区过后到虎尾前内侧2线施工。

这是戴佩妮她演唱的《别再想见我》，在她双生火焰当中。这首歌本来她是写给许光汉唱的，在双生火焰拿了她写给别人的歌回来唱。好，等一下12点钟，10月1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佳佳再见那个谁。

想了100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100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景广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

时间来到了10月13号12:01，金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这边有个新的消息哦，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了。哇，这抛锚是抛锚在中线车道啊，这特别危险。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了，有经过这里，要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过下营系统要往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国道三号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麻烦你小心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1: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0: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1: 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0: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洪吉星，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方基莫。

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不过秋天来了，夏天是已经过了。中午可能还觉得很热，不过那个是秋老虎。12:10第三个小时，香港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因为它抛锚在中线很危险。

失控，不同结果，我无话可说。

当天有个来自谢和弦，全都看得见。12:26，好，排除的讯息啊，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顺利排除了。还有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内线自撞车事故也排除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Fisco 最害怕的是有一天会不见。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景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景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刚是米津玄师的歌，有缘再相见啦。12:35，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自己的精神要把握住好吗？不要疲劳驾驶了。他是蔡恩宇，未来见。

12: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海 in the night。我一南下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三的部分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这是陈佩贤的歌，遇见你之前。

陈佩贤，这个叫遇见你之前，12:5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这边是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封闭的，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要小心一下。

来自黄庭伟，伟伟，明天见。好了，待会一点钟汇总完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最后是西野加奈的歌，叫《忽然好想见你》，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拜拜，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施工。好，另外在国一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对面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唉，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0: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2: 哇，是跑车哎，
3: 好酷啊！
1: 坐稳喽。
4: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6: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7: 我们是
8: 告五人，
7: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9: 我写着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来到10月13号星期二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深夜来到下半场，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还平安啊，体力都还 OK 啊，不知道你今天晚上有没有多穿一点呢？不知道你有没有习惯啊，每天都要看气象预报啊，我一定要看啊。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蛮喜欢看气象预报的。而且呢，看气象预报是那种不只是看啊，比方说中央气象署网页的资料而已啊，有时候呢，我还要打开这个新闻文字的这个新闻读一下，然后呢啊，再看一下这个影音的这个新闻啊。我甚至啊还会特定追某些这个气象主播他们的这个 IG 账号。然后呢啊，昨天晚上在看这个气象新闻的时候啊，这个气象主播就提醒我们说，哎啊，星期一的晚上啊，其实就到星期二的凌晨啊，甚至可能到明天的这个凌晨也是一样啊，夜晚可能要多穿一点，因为呢清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温度可能会比前两天来的低啊，这个部分地区呢甚至有可能会下探17-18度啊。虽然说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全台各地监测到的即时气温大概是21-26度啊，不过听起来感觉是等一下哈，慢慢接近到2点、3点、4点，甚至5点啊，可能温度还会再下探哦啊，所以朋友们夜间开车、夜间工作，记得要带件薄外套，注意保暖喽。好啦，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也要注意体力状况，注意道路交通安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1: 我在这城市的黄昏街灯点亮每一个可能，小吃

好，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这首非常清新的歌曲，它是易洁琪这首《萨瓦迪》啊，《萨瓦迪》是什么东西呢？你一定很熟悉，因为如果加上卡，就是《萨瓦迪卡》，你好，对不对啊？但其实呢，这个泰语哈、啊、似乎有这个阴性阳性的这个区别，女生啊讲你好是萨瓦迪卡啊，但是男生呢啊这个发音要是萨瓦迪 club 啊。啊，我也只会这一句而已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都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国一南下的78到81公里，杨梅高架杨梅端啊，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33.5到33.1，五股路段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留意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哦，这个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南下的埔顶一埔。

五顶二隧道呢，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来自四叶草这首歌曲《小清新》。

来自四叶草这首小清新啊，这个歌曲很清新啊。其实我刚刚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外面的空气很清新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觉得。1:19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修复作业。那么这个一样是南下的方向哈，南下的199到194彰化路段啊，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咯。北上的217到214啊，北斗到园林内侧车道有标志拆除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但是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哇，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工程了哈。国道五号也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啊，这里变成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清洗作业。那再往北走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有施工哦。好，所以看起来呢，今天业界目前为止都还是以施工为主。朋友们，今天在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上面的施工应该是比较多了啊，因为毕竟连假结束了，对不对啊？今天是平常日的晚上，所以麻烦你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一定要多加留意。他是吴问芳，心之所向。

如果心情不开心就 shopping， 对不对啊？然后 shopping 完之后发现哇啊，这个存款又没了，更不开心，怎么办呢？啊，时间是凌晨的1:27啊，刚刚听到来自郭采洁的歌曲《Shopping 明天》。好，目前看到在夜间呢，省道部分的施工哦，在台二级线南下的 1.5到2.5公里德安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这里过板桥的路段呢，说左侧路面啊，就是内侧车道了哈，有跑步工程，所以目前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这里八里端有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工程，所以人行道、脚踏车道平面的这个挖子尾街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在台64线西向的五股一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所以桥下部分路段的外侧车道会受到影响。还有东向的26.6到28.4，中和2到新店端这里有涂装改善工程，所以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Lenka Bring Me Down。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想要开心，就把警广铭记在心。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我是田雅霍。

0: 进广州好啊。
1: 哎，这么晚了，
2: 看来该让生活焕然一新。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10月13日星期二啊，环境是偏干的啊，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换句话说，这降雨的几率并不是很高啊。那夜间呢，辐射冷却的作用蛮明显的哈。清晨呢，这个空旷地区、北部地区，甚至有可能会下探到一字头。的这个温度啊，刚刚在这个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有提醒过大家，对不对啊？所以呢，早晨刚起床要记得多添加衣物。可是呢，白天阳光出来了之后啊，哎呦，气温又会回升的很明显。

减哈，连北部地区呢高温也可以达到30度，那其他地区高温也可能会有32、33啊，甚至局部的内陆地区还会再热一点，日夜温差是的确蛮大的哟啊，留意温度变化，哎，这个不要着凉了。啊，除了穿搭保护身体非常的重要呢，啊，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哎，要来提醒朋友们啊，哎，不知道你每天的钙质摄取足不足够呢？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变迁调查指出哦，啊，这个19到64岁的成人呢，每天应该要摄取的钙的量啊，大概是505到566毫克，建议摄取这么多。可是呢，啊，这个量哈，应该说哈，这个根据营养健康的一个现况调查发现啊，啊，成年人每天摄取现在了哈，平均摄取的钙的这个含量大概只有505到566毫克。可是你知道吗？啊，成年人建议一天要摄取钙的含量差不多是1000毫克，也就是说呢，啊，现在成年人啊每天钙的这个摄取量其实差不多一半而已呢。也就是说啊，这个根据调查发现，很多成年人呢，钙质的摄取是不足的啊。这钙质摄取呢，可不是等到老了啊，发现膝盖会痛了哈，啊，可能会有骨质流失、骨质疏松风险的时候才来注重补钙，不是，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要注意了，对不对啊？但是要怎么补钙呢？啊，大部分朋友可能想说啊，那多喝牛奶，完蛋了。可是呢，啊，好像根据调查发现呢，啊，台湾好像有一定比例的成年人哦，是有乳糖不耐症，这个乳糖不耐症，就说呢，喝牛奶容易腹胀、腹泻，那么就没有办法藉由喝牛奶补充钙质，对不对啊？但是营养师告诉我们，免惊，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有优良的钙质，比方说豆腐、深绿色的蔬菜、小鱼干，还有黑芝麻，其实啊，钙含量都挺丰富的。这些食材的钙含量大概多少呢？比方说哈，100公克的全脂鲜乳，钙含量就有104毫克啊。芥蓝菜啊，你如果摄吃了181，这个吃了一份的芥蓝菜，大概就有181毫克的这个芥蓝在里面哈。那么豆腐呢，每100公克的豆腐其实就有140毫克的钙，哎，比这个同样分量的鲜乳还要多呢。黑芝麻的这个钙含量更多了，每100公克的黑芝麻事实上有1479毫克的钙，比起一杯100公克的牛奶呢，足足多了14倍之多啊。小鱼干最多了哈，小鱼干呢，每100公克的小鱼干大概有2213克的毫克的这个钙质哈。所以呢，如果以平均数值来看，会发现像小鱼干、黑芝麻，它们的钙含量是远远高于牛奶。但是问题来了，我们不可能一次吃100公克的黑芝麻，对不对？或者是一次吃100公克，单单就吃小鱼干，不但呢，这个非常的单调乏味之外，事实上黑芝麻也有油，对不对？所以，有营养师呢建议这个如果呢要摄取到一天成年人建议摄取1000毫克左右的钙呢你可以这个起床之后喝一杯250毫克的鲜乳，那你就可以摄取到250毫克的钙啊。一杯250毫升啊，250cc 的鲜乳，你就可以摄取到250毫克的钙。然后呢，再吃10公克的黑芝麻，你就又可以增加摄取148毫克的钙。
然后呢，这个你如果不是很喜欢喝牛奶，或者是身体体质不适合喝牛奶，你也可以选择喝高钙豆浆啊，吃豆腐以及深绿。

色蔬菜啊，这个透过不同的食物组合增加钙质的摄取。了解一下啊，你平常的这个饮食有没有可能钙质摄取太少呢？稍微的调整一下吧。好，来到凌晨的1:41，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啊，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像是国三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啊，麻烦你多加留意。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哦，高科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来自周杰伦这首《龙战骑士》。

连续两首热烈的摇滚，稍早是周杰伦的《龙战骑士》啊，有一种玩电玩的感觉啊。现在呢，其实好像也有很多电玩主题，后来干脆直接被改成电影啊，看得非常的过瘾。之后呢，是林俊杰和五月天。

的阿信带来的黑暗骑士，时间是凌晨的1:51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为主，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北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路面有施工。国一高架呢，北上的37.4到34.5这里是五羊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哎呀，麻烦朋友们留意到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在进行啊，一样是国一南下啊，但在这个比较北边一点点哈，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有跑步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还有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霄到西湖啊，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施工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骑士，现在这是勇士。风吹过千里风送。

什么样子的人是勇士呢？这个以前啊总觉得哇，这个可以拯救地球啊，像是超级英雄一样啊，就是勇士。但是呢现在哈比方说这个打开这个 IG 啊，打开这个社群平台啊，这短影音啊，看到有就是说有这个学生哈，只是这个在路上帮忙。

这个比方说跌倒的这个长者哈，把他扶起来，让他能够继续走路啊，大家就会留言说，哇，真的是勇士一个，对不对？其实啊，就是保持着这个舍己为人的心啊，保持善念，每个人都是勇士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6。好了，等一下来到2:00，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 Lisa 这首歌曲叫做 Patchwork。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红灯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即马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福德隧道，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呢，有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也提醒你夜间开车呢，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5到34.5，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的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更正，这里是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霄到西湖呢，这里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跑步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八里端有人行道的设备安装，脚踏车道、人行道还有平面道路的挖子尾街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在台64线西行的5股1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欸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1: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0: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1: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0: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2: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了跑？
4: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

0: 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1: 吹坐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0: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1: 吹坐车尾系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5: 欢迎全世界叫我头纱。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福，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景广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

来自苏明渊这条歌惊家己的路，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惊路就爱看路哈，唔通就这个进到自己的世界去了哈。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这里是福德隧道哦。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啊。因为这则事故实际上刚传进来而已。好，其他有一些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哈，国道三号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啊，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台二极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这里说左侧的路面有跑步工程，所以呢，这个道路受到占用，是单线双向通行。台北市呢有一些市区道路在施工，信义快速道路这个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麻烦朋友们夜晚还有义交在指示哦，义交的指示小心通行。还有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这个因为有工程的关系占用一线车道，事实上呢桥上的这个相关路段有一线车道封闭，平面道路也是哈，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哦。好，刚刚听到苏明渊的歌曲《惊家己的路》，惊什么路呢？来自吴贝啊，这条歌《家人路》离段啦。哎呀，有没有刚好朋友是在基隆路上的嘞？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好啦，夜间开车要小心呢、除了注意身体状况，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就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前后方也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这个安全行车距离好像好一段时间啊没有跟大家宣导了啊，这个大型车呢车速减20加公尺啊，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一样加公尺，比方说呢你开时速80公里啊，那么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你至少要和前车保持40公尺以上的跟车距离吧。啊，在这个大客车呢，你如果开一样时速80公里的话，大客车 死角比较多，对不对？而且重心可能比较不稳，所以要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80减20，然后呢就是60再加上公尺，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你说宜勋，我 走在这个市区道路啊，好像也不用保持那么长的跟车距离吧，这40公尺60公尺这是几个红绿灯的距离啊，对不对？但是也不要紧贴着前车的屁股啦哈啊，尤其呢小车啊紧贴在大车后面那不是更危险了，对不对啊？那也要记得确实打开车灯，正确确实的使用近光灯啊，以及呢正确确实的啊，在这个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候要打方向灯以测安全。好，那么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宜勋看到了一则新闻稿的确呢看完之后觉得安心许多。为什么呢？因为交通部在上个月月底召开了道安记者会，公布最新的一个交通数据，就说呢根据统计显示，今年的1月到7月整体呢这个发生的事故当中这个事故发生了，然后呢30日之内造成有人员不幸丧生的个案件数大概有1569人，比起三年前同期减少了 12.3%，那么整体呈下滑的一个趋势，而且进一步观察各个重要的指标与这个112年同期相比呢，机车的事故下降了 18.1%， 就是平均下降了大概有接近1/5哦高龄者族群的交通意外也减少了22人换算下来是 3.1%，行人的事故也减少了18人换算下来也减少了 9.8%， 那么酒驾造成的一个事故也减少了 54.3%， 哎呦很不错其中呢以这个儿少族群受到的损害降幅是最大了降低了 54.7%。那么交通部表示呢，各项的一个道安观测指标真的是有全面在下降，显示呢国内对于道安的一个意

已是是持续有在进行强化，是改善当中啊。当然未来呢交通部还是会持续落实各项的道安政策推动，还有长期趋势的一个追踪。不过交通部同步也提醒啊，历年的资料都显示啊，第四期一年当中的第四期反而是高龄者事故的高峰期。嘿，第四期什么时候？现在十月，事实上就第四期哈，第四季，就是说呢，一到三月是第一季嘛，哈，四到六月第二季，所以呢，十一、十二是第四季呢，随着这个秋冬，日夜温差变化比较大，日照时间逐渐的缩短，长者如果清晨或者是夜间要外出，一定要记得穿着亮色衣物，或者是可以的话，佩戴反光配件以提升辨识度，这个同时呢，也呼吁大众啊，骑车唔通逛啊，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呢，一定要确实减速，共同维护用路安全。

好，刚刚讲到呢，在这个第四季，这个交通部提醒，历年显示都是高龄长者事故的一个高峰期。如果家中的这个长辈呢，已经超过70岁了，强烈建议考虑，交通部已经正式推动了高龄驾驶，定期换照的新措施了，对不对？这个7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呢，你可以根据这个规定主动注销缴回名下所有的普通汽车、机车的这个驾照，并且签署各资授权的同意书，就可以享有长达2年的乘车补助。注意哦，这项优惠可不能你说我手上汽车、机车驾照都有，还想要继续骑机车呢，所以把汽车驾照缴回就好。别赛要缴回，就是全部都要缴回哈，所有的驾照都要缴回才会符合资格。那么相关的一个这个回馈金呢，事实上每个人每个月会补助上限1500元，补助长达24个月。举凡呢，这个搭捷运、轻轨、台铁各县市的公车、公路客运、国道客运、U-Bike， 甚至是交通渡轮，以及装设电子验票设备的计程车，都可以使用。这个回馈的款项呢，你在申请之后的下一个月25日开始发放领取哦。那么这个长辈愿意要缴回驾照呢，这个所需要备齐的文件可以这个参考一下，这个国民身份证正本了哈，这个原本领的驾驶执照正本如果遗失就现场补发，然后呢就直接缴回就可以了。然后呢2年内拍摄五官清晰、没有戴有色眼镜的这个1寸彩色证件照2到4张。接着就是缴50元的规费，这样子就可以了哈。还有一个体检合格的证明书。另外呢这个换照哈，这个朋友们70岁以上的长者，这个是换发3年的短期驾照。不过呢这个新制上路之前你就满70岁的朋友哈，那么你宽限期呢一律都到2028年的5月31日，因为呢这个新制事实上在5月31日就已经推动了哈，所以到现在已经接近5个月的时间。但你如果是新制上路之后才满70岁的长者呢，就是从你满70岁生日当天开始算2年这个鼓励驾驶这个高龄的驾驶朋友首先第一个，你如果真的想要继续开车骑车，那就按照规定这个进行体检换照的流程，然后拿着短期驾照才可以安全的开车。但如果真的感受到身体好像慢慢的退化了哈，其实强烈还是建议把驾照缴回，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不是比较方便了哈。那如果呢长者朋友已经这个确定缴回驾照了哈，那从此以后就不能再开车骑车。

的喽，这个违规的上路呢，就这个视作是无照驾驶哈，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以新台币1800元以下36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呢会当场这个禁止其驾驶哦。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相关的一个措施要为家中的银发族长者朋友多加留意了。

客你好，本列车从昨天出发，沿途停靠今天，最后抵达明天，要留在过去的人请在本站换车。各位旅客你好，本列车的头一次出发，沿途停靠金门县，最尾尾到田龙县，我留在过去的人

0: 窗也跳过送你拜堂。
1: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我是蛮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2: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1: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3: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4: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3: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救命啊！
6: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7: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8: 110报案中心您好，
7: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8: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6: 哇，这么厉害呀！
7: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6: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9: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个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哦，南下的 18.6 公里福德隧道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虽然说呢，它只占用在外侧一线车道，可是因为在隧道内，事实上呢，不但照明会比较受限，而且呢，这个空间上面啊，也会这个比较不方便，对不对？所以麻烦朋友们呢，行经一定要多加小心了，好不好？另外呢，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事实上哈，国三南下的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所以麻烦留意哈。国道三号南下呢，你如果走福德隧道，首先内侧车道在施工，然后特别走到 18.6 公里，哇，这里有这个追撞意外占用在外侧的车道哦。所以说有施工还是要多加小心，对不对？因为今天夜间施工还蛮多的，像是在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 44.8 到 46.8 公里树林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所以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这里北上的入口匝道全线封闭施工，然后这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来自奇遇和周华健，天下有情人。

来自巫启贤这首歌曲《想着你的感觉》，这首歌曲是在1994年《太傻》这张专辑当中。哇，这张专辑的经典歌曲也太多了吧！啊，稍早呢听到齐豫和周华健带来的《天下有情人》啊，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曲很多啊。这个《天下有情人》呢，我觉得算是一首。听了之后发现，哎呀啊，这首歌曲很耳熟能详啊，但是唱的话其实非常的不好唱啊，甚至可能在 KTV 啊，好像不是一个很热门的男女对唱情歌，但没关系，仅止欣赏也可以。2:4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哈，啊，稍早呢，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福德隧道呢，说是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好，接着在省道的工程呢，台二甲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这里说左侧的路面有跑步工程啊，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那么在台64线呢，西行的五股一出口有修复作业，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东向的26.6到28.4公里。中和二到新店端啊，这里因为有相关的改善工程，所以会有单个车道受到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两大天后，稍早听到的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之后是陈淑桦说你爱我，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5。看到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哦，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里因为封闭，施工封闭一线车道啊，但除了高架车道有一线车道受到占用之外，平面车道也是一样啊，这个有一线车道受到占用哦。信义快速道路，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哦，但这里会有交管啊，这个引导你要一定要这个变换车道，小心的通行了哈。那么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路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新北环快双向这里是有移动性施工啊，轮流占用这个内侧车道啊，汽车道进行工程，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好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在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3点之前，他是孙王力和孙盛希带来的歌曲《失踪》，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一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1: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的18.6公里哦，福德隧道路段呢，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们可以小心，这个顺畅的通行，但还是要小心哦，因为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福德隧道，事实上内侧车道都是在施工的。南下的安坑隧道呢，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国道1号部分南下的78到81公里，过了杨梅高架端，这里是内侧车道有路面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要关心到的是国一在南下的199到194.8到199。

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北上的 182-179.8 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92.5-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北上的 269.8-267.1 古坑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施工，以及再往北走北上的 138.4-135公里通宵到西湖，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最后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的 15.4-16.6 过板桥左侧车道有路面刨坡工程，相关路段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4线在西行的五股一出口结构修复施工，占用外侧一线车道，以及东向的26.6-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在进行，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4: 嗯，好哦。
3: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5: 知道啦。
4: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5: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4: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5: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4: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5: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来自曾新梅，天公听公郎，时间是3:12，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要随时留意车灯要亮着哈，如果你使用远光灯的话，要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了哈。我们一般这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应该都还是以开近光灯为主了哈。尤克里林和张清芳这首《出嫁》。

我突然觉得这首歌曲好像在开音乐盒，有没有啊？这个音乐盒呢，在小时候，哇，这妈妈还是可买回来给我们。那打开呢，把这个齿轮转一转啊，就可以发出清脆的音乐。如果长大之后，感觉就很少再玩了啊。3:18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夜间持续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8到81公里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有这个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哈。那北上的33.5到33.1五股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呢，要来关心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呢，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哦，哈，都有这个工程在进行。北上在217到214，北斗到园林是内侧一线车道有标志的拆除作业。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呢，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刨铺施工。好，南部区域哈，要留意国道一号南下过下营系统往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还有南下过新营系统呢，中间外侧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南下过中寮隧道，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啊。朋友们，南来北往，时不时还是要留意一下有没有施工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无印良品，想见你。

来自西野加奈的歌曲《好想见你，好想见你》。好想回家，见见家人，见见自己的床啊，比较实际啊。夜间工作累了，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了哈，不要疲劳驾驶喽。继续给你一起加加油，有路况报警广，他是吴映成，我不是你养的猫。

觉得感情就像面对一件精美的瓷器，不能用蛮力，否则就会两败俱伤。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为保

0: 执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2: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1: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魂慢啦，很会偷啦。
2: 偷？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生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4。哦，这个时间呢，有这个部分地区真的降到一字头了，像是在这个新北市的瑞芳只有 18.4 啊。如果呢你走高速公路哦，在这个新北啊、基隆哦这个空旷地区，可能体感温度会达到17度哦。新北的福隆19度，新竹的关西18.8大概都是在新竹以北哈这个主要都在20度上下。那么中南部呢大概是23-25度，就是感觉气温稍凉了哈。不过这个是因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哈，清晨的气温会比较低，到了白天呢这个太阳的加热那么气温就很快回升，连北部地区呢这个白天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那么中南部地区就不用说了，32-34度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34-35度。事实上呢，今天明天天气都差不多，明天呢星期三晚上之后会有一波微弱的东北风会南下，所以相对的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星期三晚上到星期四呢是比较容易云量增多因此高温会下降大概是27-29度。那中南部地区影响一样不大一样是32-33度。夜晚清晨呢也要留意，通常都是在20-25度，部分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一字头。到了周末据说又有另外一只秋老虎要来了哈，都要10月底了哈，居然还有这个秋老虎。没错了哈，北部呢在周末高温还是有机会冲上32-33度，那夜间低温还算舒适，所以呢把握这个好天气。预估比较强劲的东北风呢可能会是在下个礼拜才会报到啦。来自周蕙翻唱了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

张雨生的原版《天天想你》呢，如果说以季节来比喻，唱出夏天的炙热，那么周蕙的这个版本《天天想你》呢，唱出的就是秋天的凉爽，对不对？啊，这个把原本呢充满摇滚的风味啊，热情澎湃，唱成这个节奏蓝调，哇，真是蛮厉害的。3:42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啊，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1号哈、啊、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暂时都封闭了哈 啊会到清晨的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3号南下的44.8到46.8，这里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施工。好，市区留意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成功路成功桥到忠孝东路，路面有险铺作业，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南的朋友使用。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会有占用1线车道进行施工，平面道路也是一样哦。张雨生，沉默之秋。

0: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是的，持续一直陪伴你夜间开车的警察广播电台3:52啊，省道呢在台二极限南下的 1.5 到 2.5 公里德安路段外侧车道路面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 15.4 到 16.6 过板桥左侧的路面呢说跑铺工程，这里单线双向通行哦。那么台六十一线南下的淡江大桥，这里八里端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好，影响到了脚踏车道还有人行道啊，以及呢平面的挖子尾街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7点钟。来自张玉华这首歌曲《爱的副作用》。

好久不见的张玉华啊，但这首歌曲事实上呢，也是1990年代的歌曲了哈，2000年前后，所以呢，其实也20几年了。爱的副作用，时间来到凌晨的3:57，3:56啊，你看，哎，这个很累，对，这时间看错了，对不对？所以呢，啊，提醒你啊，夜间开车啊，要随时休息哦，才不会把路况看错了啊。好，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最后这首歌曲它是艾薇，叫做计算浪漫啊，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是有感觉。
0: 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and you do 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
0: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44.8到46.8，这里是树林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中部呢，在国一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那另外在一样是国一啊，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路段、以及南下的192.5到196，这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国一这个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八里端，这里人行道设备安装影响到脚踏车道、人行道还有平面的挖子尾街，还有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改善工程封闭单个车道，也麻烦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来，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是西半部日夜温差大，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午后南部山区一样情况哈。好，温度的落差有多大？现在的即时温度，哦，全台最低温瓦所在啊，台北市北岛哎，北投这边竟然只有16.9度。哎呀，幸好来家泡温泉啊！然后呢，现在新北石碇、基隆7度，安乐区都不到18度哈。新北市的淡水今妈妈在北斗娘娘，哦，这是北部哦，温度真的偏低哈。然后再来平地最高温不是在南部了，是在台中的潭子29.5度啊。然后屏东竹田、高雄仁武、基本上都有到28度，屏东、高雄有到28度，然后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4度左右啊。

哦，好妹妹，像跟赵咏华一起合唱她的经典歌曲《最浪漫的事》，就是跟前辈合唱哈，这个不同世代的一个交流。但是呢，蛮喜爱有实力哦，不然真的会被比下去的。4:13，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必搞卡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好，王品源的经典歌曲《小薇》，这回拉上《影子计划》，重新来诠释，这叫《小薇2.0版本》。

哦，小薇2.0，你说啊，那个我们熟悉的小薇没听到哎、欸，就像那个影集一样嘛，那个过了几十年之后说来要拍续集哈、哦，绝对是下一代出来了。

好哦，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哈。国一的话，北上在五股的外线，然后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以及林口一前外线都有工程。还有目前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好哦。国一北上还有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那一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哦，这是洪静瑶 S.H.E 一起合唱的歌曲《老唱盘》，从老歌里面得到灵感，而这是呢重新来诠释的版本。

哦，董事长乐团的亚沙的版本管亚球，这个月亮看尽了千古万年，多少的岁月流逝哈、哦！你看这个季节转换，现在都已经来到深秋时节了，冬天也在不远处了。

0: 4:30了，金光，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主要就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哇！尤其国一哈来预备器，好，国一呢施工封闭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再来国一的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在中部这里哈，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然后北斗到园林哈，那一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台中路段内二侧。再来埔园路段内侧都有作业哦，南下还有彰化路段外三线都在施工哦，哈、哦，这里南下再来三义到泰安外二侧也要小心哈，国三北上古坑系统内二侧，还有通霄到西湖内三线，南下是和美到彰化的内二侧都有作业进行。国三南下安坑隧道以及福德隧道都在内线有施工，然后南下还有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爱注意哦。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然后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施工的点真的过来位了哈，来到施工现场，咱把酒了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呢。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哦，蔡嘉玲阿姨阿姨，听起来蛮像阿姨阿姨，嘉杠阿姨来了。我爱的乌衣啊，那晓。这段歌叫做《阿姨的乌衣啊》，黄子轩。

0: 哦，黄子轩与山平快他们的音乐风格里面就那个现代然后跟民俗的元素融合在一起，真的是哦阿姨耶哦姨呀，真的这个谐音梗很传神，叫做阿姨耶哦姨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拨打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4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国一高架要注意北上五阳外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国一高架先前说双向在五阳机场系统这边路灯没有亮哈，先前已经通报处理了。好，施工的点进贼为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发生在澳洲的真实故事。这个全世界各式各样的婚礼，不同的焦点。澳洲呢，最近有一对新人，他们呢，就是在婚礼进行的时候，就是新人要准备宣誓嘛，然后新郎要承诺把永恒的爱献给新娘的时候，这时候不是要讲新娘的名字吗？互相要讲对方名字。在这个关键时刻啊，全部的宾客听到新郎讲那句话，全部傻眼，因为他的太太叫做 Emma， 然后他竟然还喊成 Emily。 好，哎 ，Emily 是像啊，哇，大家觉得错愕哦，怎么会？新郎怎么会喊错新娘的名字呢？这事情有大条哦。而且重点是呢， Emily 是 Emma 的姐妹，是她的妹妹。新娘也傻了，然后新郎就是尴尬在那里。哇，然后那个宾客这个有的很不满意啊，就是搞什么啊，怎么把新娘名字都给念错了呢？但是呢，这个新娘她是把这段过程面 PO 上网哦，很多那个路过的网友，大家围了围看起来，说这个应该直接取消婚礼啊，这种人不要嫁她了。但新娘很大度人家新娘说，这就是因为她说她叫的如果是我不认识的女人的名字，那我可能会很生气，因为想说你到底跟谁胡搞瞎搞。但他叫的是我的妹妹的名字，他说哎呀一点都不担心，这可能就是一个乌龙的插曲而已。好，新娘真的心胸开阔，只是那个宾客们内心里面大家各有各的剧本，你知道吗？这要是摆在那个戏剧里面，哇，后面发展那可精彩了。

I'm sorry， 通常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把酒给禁起来。但重点是 I'm sorry 后面接什么话？就是说还要在一起啊，这样就可以了。戴佩妮还有韩庚一起合唱的歌曲，4:52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到4:55了。国一目前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哦，还有南下林口一前的外线，以及北上五股也在外线都有工程，车技细节哦。

0: 哭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封闭了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啊。而国一的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国三的话，南下树林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候已经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一样的情况哦。那今天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一些，以目前的即时温度来看，平地最低温只有 16.8 度，而且是台北市北投，哈哈哈哈，吓你呀，温度真的很低哈。然后新北、石碇、基隆的安乐7度，现在呢都不到18度哈。淡水也是一样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18到23度左右哈。那除此之外，现在温度比较高的台中潭子第一名有29.5度。然后屏东、高雄都有到28度左右哈。

哦，这是红泥味歌声，爱情海荡秋。如果以他的说法，他的荡秋千，他的发音的方式，海荡秋。我很记得我们家那边讲好像不是哈，哦，本来就是每一个地方有不同的称呼了啊。5:09，来，现在在国八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哦，有小客车自撞，发生在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外线要特别注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啊。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哈，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哪些？当播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再来，阁有蔡秋凤的歌声，尊你是阮的心声。

0: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0: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0: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来哟，5:15，来，目前在国八有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在外线这边的事故要特别小心，把旧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路况哪些当播出，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哦，台南古迹有够贼对吧？那其中呢有一个国定古迹义载京城，今年呢已经来到150周年纪念了，所以台南市这边哈、会以这样的主题，然后10月17号开始有一系列的活动哈、有古迹探索、数位导览，还有童军体验跟相关的一些表演。

哦，讲到艺赛京城，哦，就跟在台南跟赤坎楼一样，很多人到的时候一定要去参观的点。它以前其实是二坤生的炮台，那它是1876年开始建立的。

那当然以前呢它是有非常重要的防御的功能、啊、但是时至今日、啊、那就是台南在地非常有特

被遗忘的时光文章的版本。5点，再过几秒，5点24分哦。目前在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小客车自撞刚通报不久，所以啊。

哦，这是小野丽莎唱的日文歌曲《Sayonara Room》吧 ？OK， 挺有秋凉的，微微一种萧瑟感，虽然节奏是很轻快的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喽。

来讲一下新北市观旅局在11月8号呢，要在石碇淡蓝吊桥旁边办理所谓的新北山林展演。到时候他们说要透过绘画还有太鼓的声音，在自然里面呢展开这样的一个旅程哈。然后淡蓝古道南路，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岔路。那现在南路称为淡蓝便道，从万华六张犁到深坑石碇，经过平林石槽石牌到宜兰礁溪或头城。如果以现存的这个古道说总长大约68公里，哇，有办法把它走一段下来吗？金高内哈。所以这一次他们的山林展演活动是选在石碇区淡蓝古道。

哦，已经5:30了，真要把酒啊背后今晚唔通度孤哦。现在国三有 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三南下45.8公里树林外路间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而先前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要特别注意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啊。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国一的话，因为施工封闭了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然后国一南下西螺到湖尾内二侧有工程，再来南下台中路段内二侧，然后彰化路段是外三线施工哦，以及埔鹰系统内侧也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三义到泰安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北上还有南屯到台中内二侧要小心。国一的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还要注意五股的外线，南下林口以前也在外线有作业哦。国三的话，南下和美到彰化路段现在内二侧有作业，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要留意哈。以及国三南下路段哦，树林路段外侧三线在施工。好，国五是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然后北上还要注意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工程啊。路况呢，写当波丘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哦，很可爱的歌曲，廖文强、钟琦这位好情的歌曲《不依不依》哦，听起来很可爱，但是要这么说之前是重点，对方真的不胖哈、哦，啊，不然你试看麦，你讲话肥肥，等一下那个眼光像刀一样扫过来哦，你都保重。五点三十七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汪阿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树林这里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哦，国八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在外线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小心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你是珍珠，我是乌鱼，你是珍珠。

哦，这是旺福收唱的歌曲叫《珍珠偶泥》，那个讲话蛮艺术的哈。虽然两个人是当我们回在一起，按歌人无讲肥肥啦，对吧？人讲你是珍珠，我是偶泥，反正弄一零零哈。不过珍珠跟偶泥有差别哦，你觉得谁比较圆？我感觉珍珠靠板呢。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已经5:43了。那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八东向过新市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现在在国道上就是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尤其国一吼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2: 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喜欢喝那个含糖的手摇饮料。那含糖手摇饮不仅容易让人发胖，而且还会影响到情绪。荷兰有一项针对了913位健康成人的研究，以他们作为实验对象。那他们的对照组就是有分含糖饮料跟不含糖饮料。含糖饮料这一组喝比较多的人，除了说他的情绪是比较容易冲动的，在这个部分呢变得比较明显，还有相对来讲蔬果跟膳食纤维摄取也比较低，然后 肠道的菌种组成也不一样。他们这一项统计分析显示，就是说含糖饮料不一定手摇饮啦，有一些就算是罐装饮料，含糖的话摄取量在饮食还有肠道菌跟你的情绪的冲动上有所关联。也就是说那个长期喝比较多的这个含糖饮料的人，其实容易让你的那个情绪是比较冲动的，会比较躁动一些。好，这是荷兰做出了一项的这个研究，他们提出这样的观点了。

哦，刚 cue 到的是演唱会版本，我们还是要听那个正常一点的啦哈。来自 SHE 所唱的《半糖主义》，你说我没有办法都吃不甜的，那先从减糖开始吧。

好，5:51了。目前国一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紧急的施工哈，要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然后台二级北上大甘宁隧道外线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哦，而且先前呢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尤其像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好，这边呢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北上五股的外线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这首韩文歌曲《Coffee》咖啡，然后这是 Big Bang 的歌声。哎，你觉得他们这一杯咖啡上有没有加糖？我感觉又加了一点酒。好，再过几秒，5:56喽。来讲一下哦，嘉义县政府要推广他们的优质咖啡，要跟大家说嘉义这里很好的咖啡。然后10月24号到26号，光复节三天连假，在蒜头糖厂架埕文化园区哦，蔗城文化园区东边的仓库举行非常嘉义咖啡节，咖啡的非哦，品尝的尝。然后把阿里山、眉山、竹崎、番路、中埔五大产区集结了30家产区呢，曾经获奖的、拿冠军的这些咖啡的庄园。好，如果光复节刚好要去嘉义的哈，哎，当来道节老热嘞。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还在进行工程哦。而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五雪穗双向一线车道的作业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都已经结束了。高雄前进区要特别注意哈，成功路一段因为有民宅发生火警，那警消已经来到现场处理，所以现在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这个范围是管制通行的，请大家避开路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同样情形啊。温度方面，这个现在高低温落差比较大，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16.7度，在北投这里，台北市北投。那新北市的石碇、基隆7度，安乐，还有新北市淡水，现在连18度都不到哈。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5度左右。而在高温的部分，现在台中潭子最高29.5度，屏东跟高雄哦，好几个乡镇哦，其实都有到28度啊。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32，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2度，东部的话是30，离岛最高则是29度。

欧汪苏龙蒙力觉醒，你本身的蒙力值多少？蒙力有勾子不？可爱不？好，早上醒来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刚起床的时候造型都蛮奇特的，对吧？重点不只是蒙力觉醒，你也把睫毛背好给我拜托。6:09，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而且这个施工会一直到10月16日下午4点，也就是说今天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就是在国一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因为是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真的是没法度。那高雄前进区这里成功路一段因为有火警在处理，所以哦，目前7贤2路到河南路2段持续管制哦，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

0: 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1: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2: LINE。
1: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要注意南下过西罗浮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还在施工哈。而高雄前进区因为呢成功路一段这边有民宅发生火警，那现在有管制的路段从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哈，这个范围是持续管制，尽量避开哟，拜托哎。哦，另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啊。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跟 Who's Call OK 这个 app 就在帮忙过滤一些电话哈，然后呢这个合作，然后就说为了去遏止诈骗集团利用境外电话来行骗，现在呢要建立所谓的境外诈骗电话的 AI 雷达机制，双方会透过这个数据资料库来进行交叉分析，然后定期发布境外诈骗号码攻击趋势。好，在他们这个报告里面提出，最近加一开头的境外诈骗电话暴增，说好几倍。对，以前我们都说你可能看到那个前面还加，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国码的，那很容易要注意，因为那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打来的。不过现在他们的数字非常非常多元，有加一的啦，那八月份呢说是加422，以这样加422开头的诈骗电话有26万通，境外来电就超过55%以上。然后呢最近又出现比较多起是用加一开头的，加一这是北美国家代码，但是这都境外来电，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诈骗集团会不断的快速的去更换所谓的这样一个电话号码，那他们可以用网络电话改号的技术来伪装号码，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号码，而且透过自动拨号的技术以低成本大量拨到民众的这个号码里，好，然后现在加很多啦，也有加1911的，然后也有加1749的，然后还自称是16反诈

诈骗专线，哇，好哦。那刑事局特别提醒，为了配合政府打诈防线，现在呢各大电信业者都有建置一个国际语音的警示服务，也就是说当你要接听带有加的这样的国际来电通话之前，都会听到语音的提醒，这通是国际电话，小心诈骗。

接下来这个首歌呢，有一串的数字520之后530之后1314。

来自李元智所演唱的歌曲，现在时间6:24咯。来讲一下哦，桃园拉拉山现在也获得了国际暗空圣地的认证了，全台湾第一座，亚洲第三座通过认证的国际暗空圣地。

桃园管理局这边说拉拉山获得暗空圣地，这当然是这个政府和民间一起努力了。那他们说呢，打造叫暗天不暗地，要关心啊，要 暗天嘛，但是地上呢不暗地，因为要结合森林的生态，然后太阳文化跟星空资源，要打造国际级的暗空生态观光品牌。就如果说是成为所谓的暗空圣地，那这边的观星之旅结合北横这边的深度旅游，就希望能够带动这个部落所谓的夜经济。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在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所以来到这附近务必留意哦。而高雄前进区在成功一路，这里因为有民宅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当中，因此目前持续管制从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哦。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车多了哈。还有台北到圆山北向路段也是一样哦，但是虽然车比较多了哈，还算顺畅了啊。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业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3: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接种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第一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啊、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能知道，眼睛的葡萄膜炎，它也是一种自体免疫啊。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伊人马瑞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者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啊。
2: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4: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啊，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及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啊。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啊。全球各国大多都有。

0: 情、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哈。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哈。那截至8月份，今年8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哈。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哈，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哈，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哈，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1: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武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2: 倒着的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流右心，富贵复兴哦，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固肺又固心，固到你的心脏，固到你的肾脏，固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1: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6:38啦！哎呀，有听众朋友们讲，你请人代班哟，不是啦，我本人啦。虽然声音你讲那一顿差高笑差遮济，无法度因为感冒哈，现在已经拍死啊你哈。但是我本人啊哈，我没有请人家代班啊。6:38，那国一线南下79到82公里，湖口前路间有两件三角锥掉在这里哈。还有国一要注意，目前哦，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中。那高雄前进区务必留意，受到成功一路治理火警还在处理，因此呢，管制的是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务必配合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1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

0: 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2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

哦，这首歌曲来自乌马克夫妇，他们两位，一位是排湾族吉他手，一位是布农族，然后担任主唱。好，夫妇俩一起合唱的这首歌就叫做乌马克，这是排湾族的话里面意思就是家。好，现在时间6:44咯。哦，看窗外的阳光真的是秋天的晨光。

哦，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以利高露所演唱的《轻快的生活》。你听他的声音呢，充满了活力，跟大地很亲近的连结。因为以利高露除了是一个很优秀音乐人，他自己也是劳动者哈，他种田哦，他生命力也是非常强的。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现在时间6:50哦，情况我是雅玲。那台74线东向33.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刚通报不久哈。国一的话，北上过南子入口加速道上有轮胎皮掉落，而南下在79到82公里湖口前的路间，能加三角锥掉在这里了。还有国一目前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因为是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预计要进行到10月16号的下午哦。高雄前进区因为成功一路民宅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目前7前2路到河南路2段持续管制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位冒险家叫做卡尔布西比，他呢去环游世界了啊！好多人都说要去环游世界，或者已经去环游世界。但你知道他环游世界几年吗？他花了28年的时间。他出门的时候是烟斗少年家，他现在要回到故乡了。他已经57岁了，变大叔了，很大叔。OK， 好。然后28年后，再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然后他最近是游过英吉利海峡。完成了这一场长达大约50000公里的徒步环球壮举，他最后只差大概400公里的路程就可以回到他在英国的家了。而他的妈妈今年已经80几岁了，约定好要在门口等他呢。他是1998年11月从智利出发，他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全世界第一位不中断徒步方式，用这样方式来环游世界的人。这一出发就28年了耶，哇，穿越了29个国家、哦、真的是历经各种难关，如今终点就在不远处了。然后呢，就一个人花了28年，然后去环游世界回来。大家一定会很好奇，问他说：“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想都就是我们用想都觉得哦，好苦哦，好辛苦啊、哦！”但布西比说，他其实他认为哈、哦，旅途里面最困难的，并不是恶劣的环境，而是签证的问题。你看他跨了那么多国家哈。哦，还有没办法使用这个英法海底隧道，所以让他过程当中他要多走更多的路。所以他的妈妈呢，从1998年一直等这个儿子，终于呢在28年后他要回来了。

欧西城男孩 Season in the Sun， 一首充满思念的歌曲。刚讲那个外电报道，我觉得花28年在外面旅途旅程上哈，一直在往前走不容易，但我觉得更感动的是在这段路的终点，他那个白发苍苍的妈妈可以来等他，还看得到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入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已经有一些路段哦，车多速缓。那在桃园到林头北上路段，目前只有37公里左右的时速哦。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呢，北上路段在50公里以下。再来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哦，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再来国一哦，现在在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持续施工，那一直要到10月16号，因为是在做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另外国一原本两个点的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北上过南子入口加速到轮胎皮，还有南下虎口前路肩三角坠待机都已经解除了。台74线东向33.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有动物被撞到。台南市仁德区中正路一段266号前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哦。而高雄前进区因为成功里路民宅的火警持续处理，目前持续管制7贤2路到河南路二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高哎，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1: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门。
2: 请系安全带。
1: 哎，啊，哪来的声音？
0: 电脑设定的，
1: 无聊。
2: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1: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安全提醒嘛。
2: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1: 没电了哦，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2: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1: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呗。
2: 请专心开车。
1: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2: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
0: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2: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老板，他宕机了。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都说了是太阳底下，所以别忘了你的墨镜还有防晒一定要注意哦。天气呢跟昨天是非常类似的，早晚偏凉，充满了秋天的感觉。如果你穿短袖需要一件小外套，但是白天阳光灿烂，温暖偏热，外套这个时候又觉得有点累赘了，但是你一定要带。虽然说天气整体来讲是舒适的，但是就是这种时候最容易一个不小心就感冒了。你是不是也是过敏体质？这两天又开始早晚哈啾哈啾，哇，那个鼻子很痒，然后喷嚏打不出来的感觉，真的是有够折磨人的。反正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最清楚，是不是换季就感冒？如果是的话呢，还是多留意哦温差的变化，口罩戴着啦，或者是小外套戴着。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0到31度，降雨几率0%到10%，中部21到32度，降雨几率零，南部25到32度，降雨几率0%到10%。那在东部这边19到30度，降雨几率1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是高亮到过亮等级的提醒哦，所以反正呢最好是把太阳眼镜戴着，因为眼睛的防晒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你是戴眼镜哦，很难再多加一副太阳眼镜的话，撑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那在空气品质方面，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跟宜兰地区通通都是橘灯地区，代表的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充满朝气的歌曲，来自日本的男子团体 Stones 为眼药水所演唱的广告歌曲 Focus。这首歌呢，就说是眼药水的广告歌曲了嘛，所以歌词其实也跟眼睛有很大的关系哦。提醒大家要重新对焦生活，有觉得那么一点点的模糊吗？没关系，就让你点一下这个牌子的眼药水，你就可以开始再把你的世界看得清晰无比。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是不是也该拿出你的专注度了呢？昨天就发生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在办公室里面要专心办公真的好难，都是因为徐梅，她昨天真的是太矫情了。这个矫情呢，是她的脚真的有够勤快。我跟他在办公室的位置可以说是天南地北，刚好一个头一个尾，那我又刚好坐在门口的位置，所以呢，他如果要经过我的话，等于得绕过整个办公室。但他昨天真的就是有事情，一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我刚好又为了节目内容正在思考，正在想方设法的要把我的想法给整理表达出来。那在想东西的时候，我其实是看着前方。

有点眼神放空的哦，因为脑子正在急速的运转，而他就偏偏在我面前走来又走去，他每一次经过我的思绪都会被打断。然后我昨天就忍不住问他说，你干嘛一直走来走去，你真的好碍眼。这个时候米娅就说了，她看一个益智节目，那个节目告诉大家，哎，如果说你在办公室的工作效率差，你这么觉得的话，你的感觉没有错，因为每一次呢，你如果在办公室专注的状况之下，一旦被打断了，你需要20分钟的时间才能够再把那个专注度给抓回来，而我们在办公室大概平均每12分钟就会被打断一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效率能有多好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在办公室也能够拥有高效率的人，我真的是无敌的佩服你。但如果你也是平均每12分钟，甚至是可能平均每5分钟就会被打断的，那我也祝福你，不需要再花20分钟才能够把专注度给拉回来。总之，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不被打扰，好好的把事情给做好喽。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非常的刚好，也是要来聊聊跟眼睛有关的事情。应该就算你不是眼镜族，也都会有一些就是爱护自己眼睛的小法宝吧，可能是一些工具，也可能是一些健康食品，比方说戴上抗蓝光的镜片啦，补充叶黄素啦，把手机呢切换成深色模式，这个是好多好多的3C 族群惯用的护眼秘诀。但是看在眼科主治医师的眼中，就觉得与其做这些事情，你不如养成正确的用眼习惯。那这样子讲，好像就是说抗蓝光眼镜啦，叶黄素啦，手机切成深色模式一点用都没有。也不是这么说，只是对每个族群来讲，大家需要的东西不一样。比方说在补充营养素这一个部分，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是黄斑部的重要色素，它能够帮助过滤部分的高能量可见光，但是呢，它是对特定阶段的老年性黄斑部病变患者有效，不代表一般人补充之后也能够改善眼睛疲劳，当然更不是吃越多越好。那至于像是 Omega 3脂肪酸跟维生素等其他眼睛的保健食品，其实日常如果说你的饮食是均衡的，你也不需要去额外补充了。那除了饮食均衡之外呢，当然还要同步减少摄取精制糖跟甜食，才能够降低黄斑部病变跟发炎的风险。至于抗蓝光镜片或者是手机转深色模式是不是也有护眼的效果，专科医师就说了，这个手机萤幕弄成深色的状态可以降低萤幕背景亮度，所以对某部分的人来讲，他真的会觉得在使用上眼睛稍微舒服一些。那至于抗蓝光眼镜可以过滤部分蓝光，但是其实它依旧缺乏足够的证据哦，只能说对某些人来讲，他还是觉得用了眼镜又比较舒服，但是整体来说，这个抗蓝光镜片总是稍微被夸大了它的效果。那关于大家可能最需要改善的数位眼睛疲劳或者是干眼症，在抗蓝光镜片这边其实就不见得有那么高的效果。所以咯，看在专科医师的眼中，与其做这些事情，不如养成正确的用眼习惯。那什么是正确的用眼习惯呢？最简单而且不花钱，就是20/20/20的法则。这三个20呢，首先是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你就闭上眼睛休息20秒，或者是抬

头望向20公尺远的景物，让眼睛能够调节肌肉，适度放松。眼睛要怎么样调节肌肉，其实就是看近看远，看近看远，非常简单，而且不用花钱，但是我们都是知道而且做不到。与其做20 20 20，每次讲到眼睛保健，大家第一个想到

一般来说，如果觉得眼睛累累的，大部分都是真的闭上眼睛好好休息，好好的睡一觉，隔天醒来你会觉得又有清明的双目了。但是呢，如果经过充分休息或睡眠之后，你依旧没有办法缓解眼睛疲劳，这个是重症的状态了，病理学上叫做眼睛疲劳。这个眼睛疲劳就不会只是眼睛觉得累哦，它甚至会有头痛、神经痛、恶心、想吐等等的失眠症状。所以还是好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运用20/20/20的法则，让你的眼睛能够有充足的休息吧。

心里王心凌的歌声去远方。重新再讲一下刚刚提到的护眼法则，二十二十二十。第一个二十呢，是你用眼睛二十分钟之后呢，记得看向二十英尺的远方。刚刚说成二十公尺哦，是二十英尺的远方，相当于六公尺远。然后看远方二十秒。那平常在办公室可能会觉得六公尺有什么东西能看呢？在办公室不就是你看我，我看你，越看越讨厌吗？哎，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看看墙上贴的海报，或者是隔壁同事桌上的可爱小物哦。有的时候呢，光是离开眼前的荧幕，看看四周或周遭的环境，比方说可能好看的景观植物，或者

吃一些比较疗愈的东西，也能够调节我们的自律神经，也就是让人容易放松的一个状况。你先放松个20秒再回来，让你的眼睛也是趁机休息。台64线往西5.4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5号北上的头前入口就在外侧移动式的清扫。那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中少桥继续往台北方向开始车多了。

即将在11月20日发行全新的专辑，他们是 Techlet 接招合唱团。这一首跟专辑同名的最新单曲 Dreamers 代表他们一路走来的旅程，同时满怀热情的放眼未来。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辐射冷却影响，中部以北平地清晨普遍都是低温。今天平地最低温前三名依序是台北市北投区

0: 16.8度，新北市石碇区17度，基隆市安乐区17.2度，各地的平地最低气温约在17到21度。不过气象署表示，白天北部高温回升到29至31度，中南部内陆可能达33至35度，西半部需留意日夜温差大。今天天气与昨天类似，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国际技能竞赛日前落幕，台湾国手夺得3金3银7铜30优胜。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颁发新台币2040万元奖金，未来也将持续投资高等教育深耕计划，让国手能再更深入学习。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上个月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我国勇夺3面金牌、3面银牌、7面铜牌及高达30项优胜，总排名位居全世界第三。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时，恭喜选手与培训团队在国际技能竞赛中勇夺佳绩，不仅为国家争光，更展现台湾高超的职能精神。
2: 因为你们成绩太好，会颁发出2040万的奖金来鼓励大家，同时提供给大家来申请免试就能取得各级技能检定的数科成绩，更要透过绩优保送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入到大专院校继续去学习更多的技能。
1: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现在推动 AI 新时代，计划在2040年前培育50万名 AI 人才，根据有扎实技术的实务经验人才相结合，同时也会推动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未来几年持续投入650亿元教育经费，让各学校能够发展特色教育，进行必要的产学合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桃园市八德区前天发生民宅火警，一名女子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送医不治。桃园地检署指挥成立专案小组，巡线逮捕一名林姓男子，讯问后以涉嫌强盗罪、故意杀人等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警监。记者静杰报道。
3: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4: 那经扩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查访时发现有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新北市新庄区前天晚间发生一名女子在住家遭杀害的命案，经追查疑似是她的外甥李姓男子平日不满阿姨的叨念，前晚又因阿姨肩膀有触碰而大怒，挥砍10多刀，导致被害人失血过多死亡。李姓男子案发后不断变换交通工具制造断点，但仍在警方全力的追缉下，昨天中午在桃园落网。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2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伤患之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2: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 前缉捕到案。
5: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三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

0: 以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下班尖峰实况中，方向盘在我手上，聊天室帮我看路啊！
1: 哎，粉丝留言进来了。嗯，主播你在切西瓜哦？
0: 啊，没有啦，这叫灵活走位。看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停！你这不是走位，是危险变换车道实况。聊天室已经有人帮你报警了。
0: 啊，好好好，我回阵回阵哈、朋友们不要退定我啊，拜托。
1: 哎，切西瓜式的开车会让后车来不及反应，一秒失误，直播变事故。
0: 说的也是哦，开车不是拼操作，是拼谁安全下坡回家。
1: 嗯，记住。不切西瓜，不乱钻，稳定直线才是高手。
0: 这台不是游戏实况，是人生主线任务。安全驾驶，我们下播再见。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切西瓜，除了会阻挡对向来车驾驶视线外，还容易与直行车发生碰撞，更有可能因视野死角造成行人事故。呼吁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提前打方向灯，注意行人，减速慢行，再变换车道以测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9，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北上的中立入口，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台64线也是排除的好消息，往西方向5.4公里，就在观音山隧道前，占用在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离开。桃园市的桃园区春日路到建行路是往国门路桥的方向车多，会建议多利用中正路。三重地区重阳路四段就在大智街口这里，车子也不少。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养德大道华兴中学到复兴桥是双向车多，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要下师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道乐业上方，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的方向，还有三重的台北桥、中兴桥、忠孝桥跟重阳桥往台北，板桥的华翠桥往台北都是车多。桃园市的桃园区大新西路二段到宝庆路是要往交流道的方向，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0800-000-123就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

叶倩文《等爱的女人》这首歌收录在她1994年所发行的第九张国语专辑《离开情人的日子》，这也是她在飞碟的最后一张作品。那在飞碟唱片的规划之下呢，原本已经是香港一线天后的叶倩文，也在台湾歌坛迎来了最疯狂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当然要先从《潇洒走一回》开始讲起哦，这真的是让他攀上巅峰的神曲，还在第四届的金曲奖拿下了最佳年度歌曲以及最佳作曲人的奖项。而在隔年发行的《明月心》专辑在台湾狂卖了50万张，也让他拿下第五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的奖项。在国一南下71公里，这边是五羊高架杨梅端，看到路间有一个人在这里走动。国三南下19.8公里，在福德隧道里头，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30左右。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以及内湖到圆山，车速40到50之间。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0到30。那在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40到50，桃园开始到五股交流道30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公里。汐五高架这里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40公里上下。国三南下南深路到木栅不到60，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不到50公里。往北的话，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三鹰开始到安坑交流道50公里上下。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公里。而在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往西方向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车速在50公里上下。

0: 玲珑璇作曲，黄桂兰填词，玉女掌门人周慧敏的经典名曲之一《处处留情》，在当时唱片公司的宣传标语是说，周慧敏的《处处留情》就要到处流行。所以你有被这一波流行给扫到吗？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3了，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交给预报员曾昭臣。Hello， 昭臣，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台湾的环境呢是比较偏干的，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跟午后南部的山区，可能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但是整体来说雨量都是相当少的。那今天雨量偏少，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可能温度上会比较温暖，偏热一点点。在这个北部跟东半部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中南部是32到33度，特别是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可能会有到34到35度左右的一个高温，所以这个白天外出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要补充水分。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可能低温的部分，中部以北跟宜兰大概是18到2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在西半部，特别是在中南部的烈温差会比较大，有要早晚出门的朋友们，还是要特别留意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那今天在台东的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是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臣，
2: 谢谢，
0: 拜拜。国三南下19.8公里，这里是福德隧道里头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中间车道。那国三北上土城出口的路间两辆车的事故，新北市的汐止区里门街往国一方向加入车多的行列喽。台64线往东下新店端，以及台66线往东说杨梅要往国一都是车多。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克凡的歌声《寂寞轰炸》。歌曲过后就8点喽。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